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就算被这个世界冷眼敌对也无所谓，请你打开广播锁定调频九七五才对，继续开大你的音量，给你要的音乐分贝。
4: Pop Radio 流行九七五，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若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女人一定要有一款好用的香水，或者淡雅知性，或者妩媚撩人。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GUCCI 的花月香水系列 Q 版小样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一共有五件香水，分别是花月绽放、花月绿意、花月蜜意以及花月馥意两瓶。这个花月系列的香水呢，真的是将众多的花香馥郁层次搭配得刚刚好，香调一点都不甜腻，而且呢香味撩人。这一系列的香水评价度都是超级高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系列啊，五件套只要299元。大家要知道，在官旗一瓶30毫升的就810块钱了，还总是断货。今天我们五件小样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

0: 975商城选购吧。
1: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拾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密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女人一定要有一款好用的香水，或者淡雅知性，或者妩媚撩人。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GUCCI 的花月香水系列 Q 版小样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一共有五件香水，分别是花月绽放、花月绿意、花月蜜意以及花月馥意两瓶。这个花月系列的香水呢，真的是将众多的花香馥郁层次搭配的刚刚好，香调一点都不甜腻，而且呢香味撩人。这一系列的香水评价度都是超级高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系列啊，五件套只要299元。大家要知道，在官旗一瓶30毫升的就810块钱了，还总是断货。今天我们五件小样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窗，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女人一定要有一款好用的香水，或者淡雅知性，或者妩媚撩人。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GUCCI 的花月香水系列 Q 版小样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一共有五件香水，分别是花月绽放、花月绿意、花月蜜意以及花月馥意两瓶。这个花月系列的香水呢，真的是将众多的花香馥郁层次搭配得刚刚好，香调一点都不甜腻，而且呢香味撩人。这一系列的香水评价度都是超级高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系列啊，五件套只要299元。大家要知道，在官旗一瓶30毫升的就810块钱了，还总是断货。今天我们五件小样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I have a Papa, I have a FM, Papa FM. I have a Papa, I have 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理由。Pop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1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零五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

0: 爱运动的你相约零五，共赴这场乒乓盛宴。七月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簇松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沉木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奏，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女人一定要有一款好用的香水，或者淡雅知性，或者妩媚撩人。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GUCCI 的花月香水系列 Q 版小样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一共有五件香水，分别是花月绽放、花月绿意、花月蜜意以及花月馥意两瓶。这个花月系列的香水呢，真的是将众多的花香馥郁层次搭配得刚刚好，香调一点都不甜腻，而且呢香味撩人。这一系列的香水评价度都是超级高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系列啊，五件套只要299元。大家要知道，在官旗一瓶30毫升的就810块钱了，还总是断货。今天我们五件小样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曲路，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曲路，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 T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每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夏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姐妹们，女人一定要有一款好用的香水，或者淡雅知性，或者妩媚撩人。九七五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GUCCI 的花月香水系列 Q 版小样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一共有五件香水，分别是花月绽放、花月绿意、花月蜜意以及花月馥意两瓶。这个花月系列的香水呢，真的是将众多的花香馥郁层次搭配的刚刚好，香调一点都不甜腻，而且呢香味撩人。这一系列的香水评价度都是超级高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系列啊，五件套只要299元。大家要知道，在官旗一瓶30毫升的就810块钱了，还总是断货。今天我们五件小样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若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想过随便谈。

0: 酸的秋天很短，悄悄的来，又悄悄的离开，仿佛是一场刚刚起幕就有了结局的电影，意犹未尽。但是总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细节，比如头顶湛蓝的天空，洒在身上暖暖的秋阳，路边随风起舞的落叶，甚至是收音机里一首关于秋天的情歌，都会在瞬间击中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人难忘。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2: Top Radio。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啊。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一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975，听歌声里

0: 秋天的歌声从蓝天白云间奏响，那秋雨书写的音符，秋风编排的音调，伴着银川平原翻滚的稻浪，唱出诗情画意的韵律。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风

0: 七月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眼中的秋天是多姿的世界，田野里的稻谷荡起了金黄的波纹，树上的叶子变成了金色的蝴蝶，只有那枫叶用它的壮烈的红色层林尽染，灿若朝霞。流行九七五，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方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落叶飘下枝头，青石黄叶在手，一年最美唯有深秋。相比燥热的炎炎夏日，更喜爱这样的秋高气爽。唱一首歌在耳边，写几番思量在心头，最是一年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Top Radio

0: 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又到这个季节，秋风来去无痕，桂花随风飘香，送来柔情，带走寂寞。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将暮色慢慢浸染。生活的纷纷扰扰，世间的凄凄茫茫，如秋季空中漂浮的云絮，消融在蓝天心房。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秋天，是空山新雨后的清新婉约。秋天，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斑斓。秋天，是蓝天中大雁南飞画出的柔和曲线。秋天，是漫山遍野果实累累的甜蜜滋味。秋天，是开着爱车去郊游，站在贺兰山上登高望远的那种豁达与悠远。
2: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女人一定要有一款好用的香水，或者淡雅知性，或者妩媚撩人。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GUCCI 的花月香水系列 Q 版小样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一共有五件香水，分别是花月绽放、花月绿意、花月蜜意以及花月馥意两瓶。这个花月系列的香水呢，真的是将众多的花香馥郁层次搭配得刚刚好，香调一点都不甜腻，而且呢香味撩人。这一系列的香水评价度都是超级高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系列啊，五件套只要299元。大家要知道，在官旗一瓶30毫升的就810块钱了，还总是断货。今天我们五件小样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月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年

0: 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联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

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女人一定要有一款好用的香水，或者淡雅知性，或者妩媚撩人。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GUCCI 的花月香水系列 Q 版小样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一共有五件香水，分别是花月绽放、花月绿意、花月蜜意以及花月馥意两瓶。这个花月系列的香水呢，真的是将众多的花香馥郁层次搭配得刚刚好，香调一点都不甜腻，而且呢香味撩人。这一系列的香水评价度都是超级高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系列啊，五件套只要299元。大家要知道，在官旗一瓶30毫升的就810块钱了，还总是断货。今天我们五件小样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一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3: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5: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6: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7: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6: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8: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9: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6: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0: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4: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5: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10: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4: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

0: 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 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0: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

0: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0: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2: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3: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5: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4: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6: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7: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8: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7: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9: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0: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0: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1: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3: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2: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3: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

0: 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

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河北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人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Top Radio。

0: 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女人一定要有一款好用的香水，或者淡雅知性，或者妩媚撩人。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GUCCI 的花月香水系列 Q 版小样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一共有五件香水，分别是花月绽放、花月绿意、花月蜜意以及花月馥意两瓶。这个花月系列的香水呢，真的是将众多的花香馥郁层次搭配得刚刚好，香调一点都不甜腻，而且呢香味撩人。这一系列的香水评价度都是超级高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系列啊，五件套只要299元。大家要知道，在官旗一瓶30毫升的就810块钱了，还总是断货。今天我们五件小样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说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清静。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哈哈，Pop Radio 975。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它找个家。
4: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拾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民谣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Top Radio。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

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Pop Radio。

像的创意。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你？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女人一定要有一款好用的香水，或者淡雅知性，或者妩媚撩人。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GUCCI 的花月香水系列 Q 版小样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一共有五件香水，分别是花月绽放、花月绿意、花月蜜意以及花月馥意两瓶。这个花月系列的香水呢，真的是将众多的花香馥郁层次搭配得刚刚好，香调一点都不甜腻，而且呢香味撩人。这一系列的香水评价度都是超级高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系列啊，五件套只要299元。大家要知道，在官旗一瓶30毫升的就810块钱了，还总是断货。今天我们五件小样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当玛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女人一定要有一款好用的香水，或者淡雅知性，或者妩媚撩人。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GUCCI 的花月香水系列 Q 版小样礼盒。这个礼盒当中一共有五件香水，分别是花月绽放、花月绿意、花月蜜意以及花月馥意两瓶。这个花月系列的香水呢，真的是将众多的花香馥郁层次搭配得刚刚好，香调一点都不甜腻，而且呢香味撩人。这一系列的香水评价度都是超级高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系列啊，五件套只要299元。大家要知道，在官旗一瓶30毫升的就810块钱了，还总是断货。今天我们五件小样2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夏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3: P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万星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沉的祈祷。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Radio

0: 说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妩媚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

0: 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1: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2: 停，
3: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4: 这个不能等，
5: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6: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7: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6: 内容贴近生活。
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6: 话题紧跟热点，
9: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6: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0: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
1: 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6: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那么刚刚我们厘清了很多对混动车型的认知误区，其实针对新能源汽车的碰撞安全和火灾逃生等行业痛点，国家层面的安全标准一直都在持续的升级。就在今年的七月，一批机动车安全新国标已经正式实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些新规，看看这些规则能不能够给出行安全筑牢底线。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梁先生你好。
14: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3: 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就是近期正式落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安全新规里，和碰撞安全、火灾逃生直接相关的核心要求有哪些，主要瞄准过去哪些安全短板？
14: 主要是电池新规。这是我们知道的，由过去的给出比如五分钟的一个逃生时间，变成现在直接要求它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及，不得伤及车内成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3: 是，
14: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车门把手的强制性的国标，啊，要求20×25×60毫米的手部的活动空间，这么着就彻底的把那个隐藏式和纯电动开启没有应急开启手柄的这样一个门把手，要求它强制限期的整改，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不是针对新能源车的，而是所有的汽车品类的，比如就是碰撞安全要求的假人的伤害的计值，这个也是有所调整的，这个伤害极限其实是在有所降低的，也就是给成员一个更好的一个碰撞缓冲和生存空间，等等。还有就是比标准更严格的是强化了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也就是所谓的飞行检查，因为之前我们就知道有的车企呢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它送检的车辆或者第一个批次生产的车辆就是有可能知道这批车辆会被抽检，于是
13: 做得特别好，
14: 不光特别好，左侧和右侧的结构强度是不一样的，
13: 就是应对检查的那一侧就更结实。
14: 25%的偏置碰撞，那肯定偏的是驾驶员一侧，好了，我就把这侧加强，这其实这个做法挺恶劣的。还有的车到了后期，连这个前后防撞梁，一开始呢，3毫米，这么厚的，到后来变成水果刀了，甚至有的人说可以在上头削苹果，那这个就太不够意思。还有钢变铝的，为了减重等等等等这样做法。那么这个呢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一定会强化。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要强化这个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防的就是申报的时候一个样，到实际批量上市的时候又是一个样，还有现在就已经要求了在上公告的时候要把一次性的把今后所有可能用到的动力电池的型号和供应商一并在公告上申报，如果没申报，就视为 违法生产，那么没有申报的动力电池的型号是不可以出现在这批的商品车上的。
4: 以前那种开盲盒的情况就被杜绝了。
14: 这跟盲盒还是两码事儿。比如他一口气申报了五家电池供应商，也就是说这个车只要装的是公告上面列明的这五家生产的这个各自的型号的动力电池，这个都是合法的。就像轮胎，比如轮胎有 ABC 三个品牌，它是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品牌的。这就是好多人为什么买车的时候不着急提车呢，我就等那马牌胎呢，我不就不想要这韩泰的恨紧乎的。
4: 这个所以说你说电池啊车门啊还有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什么的，其实确实是我们从六月底一直到这个月月初，我聊了好多有关于这种汽车安全方面的这个内容。但是呢这个好像是针对的是整体的汽车，而没有针对单独的一个品类。就比如说这次我们管这个出事故的，这是一款插电混动的车啊，对不对？那这个插电混动车型它同时呢，你看它就具备了一个燃油系统，还有一个高压电的一个系统，就又有电又有油。那在安全标准上是不是它就应该比其他的要稍微复杂一点，咱不说更高吧，就是复杂一些呢？
14: 倒也没有这种特别的要求，只是它的燃油系统，所有车的油箱啊、管路啊、这个燃油系统都有强制性的国标的，它一定要符合。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或者叫增程器，油泵、油箱、油管、燃油滤清器，还有这个快速的接止阀，等等这种防脱落、防渗漏，还有被切断的、被那个破损的时候紧急断油的这样一个装置，这都是从燃油车时代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国家就有强制性的国标，来规范这些设计。还有包括有一些推荐的设计，就是那个燃油管线必须远离高压电路，就是那根橘色的粗的电缆，还要远离排气的催化转换器，而不是那个后面那段，因为排气管到了后面那段，温度已经很低了，
4: 是
14: 主要不能
4: 风险不高，
14: 在前端一定要远离，尽可能的远离，最好走那个左中右，分三路的设计，比如排气管只能走中间，这个没什么可说，但是也有的排气管，走车身的一侧的，这有些越野车是这么走的。那好，如果排气管走了这一侧了，那么油路一定要走另外一侧，那么电路又肯定要跟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要远离排气的高温，同时还要远离燃油的管路，同时还要给刹车的管线以特别的保护，这个都是有设计规范的，
4: 是
14: 啊。
4: 那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由于估计到消费者可能不太懂，然后呢就给出一些比如说特别强调说我这个超高车身这个抗扭刚度啊，就说这我车特别硬，或者说我电池包啊有多重防护，这个防护有多厉害，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或者碰撞的情况下都能够扛得住啊等等。那这些参数在真实的高速碰撞追尾的场景下，它的这种实际的防护能力究竟有多强？因为我们看到啊，肯定商家给你播的那段视频那真是非常完美的啊，在完美实验室当中的测试确实没问题，但是咱们开在路上那个路况非常复杂，就以我们今年说这个成都三环车这样去追尾的这个事故为例啊，它确实是很复杂的车况，而且后车的速度是多快，然后它呢在撞完它以后还会不会造成次生的一些灾害，这个都没有办法去预计的，这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14: 是这样啊，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事情，可能大伙儿都不相信。所有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它里面做的碰撞属于认证性质的强制性的碰撞实验。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燃油车的油箱里装的是水，电池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它的电池用的是配重块。就是不燃不爆的，甭管是水泥块还是铅块，就重量相等的配重块，
4: 这是为了实验室安全吗？
14: 为了实验室的安全。 它是要考核什么呢？这个实验必须剥离所有的别的因素。如果我要测量燃油系统的抗泄漏和抗着火的安全性，我有单独的实验场景。我如果试验电池的耐高温防火的性能或者耐穿刺，我单独我拿电池去做实验。但是考验的是整车的碰撞安全性，我就要排除掉其他的干扰因素。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个车是靠什么加速到64公里的呢？跟航母那个弹射有点像，一根钢索那不是拉着战斗机
4: 弹出去
14: 吗？它也是拉着这个车冲向障碍物。那么这样做呢，就造成了一个和真实环境最大的不同。追尾的时候，但凡后车司机还清醒，他肯定多多少少要踩刹车，
4: 是，
14: 它是一个减速碰撞的过程。而且车头一定是下探的。所以我们就看这次其实不光是个追尾，我反复重放了几遍，这个现在正看球呢，这个说句不好听的，有点背后铲人的那感觉，因为他虽然后车是追尾他了，但是他也踩了刹车了，所以车头在下探，其实在碰撞的同时是有一个把前车往起铲的这样一个动作。
4: 在路上大多数这种发生碰撞，只要后车有反应都会有这个动作。
14: 对的，
4: 嗯，
14: 但是实验室里的是匀速碰撞而不是减速碰撞。所以我说明什么呢？任何实验都不可能完美的模拟路上真实的事故的场景，
4: 是
14: 它只是一个形式认证。这个先要跟大伙儿说明白。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可能这个实验就没法设计了。就像油耗实验、电耗实验都是在一个设定的工况下来做的。
4: 那咱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怎么去把这个实验室当中的数据拿出来作为一个我们买车的参考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在路上，你就像刚才您提到了，那正常的话后车会一直踩着刹车，然后呢有一个像背后铲人这么一个动作啊。
14: 对。
4: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实验室数据并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就告诉说我们这个车体有刚度有多强，就是说商家告诉你这些概念到底有没有用，他因为他直接和你选择这个品牌的车辆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能通过他们给的这个数据来选择车辆吗？
14: 刚度，
4: 你
14: 说跟它安全有关吗？也有点关系，但它更多的是讲的车辆抗扭转的性能，也就是车辆抗击这个恶劣路面扭转变形的能力。因为什么电动车它的刚度明显要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主要是因为这个电池，那个 C2B 啊，车身电池一体化的这个技术，那块几百公斤重的电池包等于无形中为这个车的底盘做了一个大的加强筋。那它的抗扭刚度一定是非常出色的。反观燃油车底盘就那么薄一层，
4: 那就肯定比它要差。
14: 对的，但是这个和安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们考虑车辆的碰撞安全，首先考虑的是强度。很多的有一些厂商吧，会放出来一些不同的部位的用的不同的强度的钢材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图，这个图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吧。这个图倒是我们可以，如果有对材料和力学相对还没有还给老师的这样一个朋友，
4: 这挺难，
14: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或者咨询一下懂行的一些搞过机械的一些人。就是说它其实设计理念还是有点差别的。首先在 B 柱门槛和 A 柱这几个部位肯定是做了特别的加强，基本用的都是热成型钢。所谓热成型是什么意思呢？要把这个钢材加热到几百度的情况下进行冲压，才能成型。而一般的钢呢都是冷压，在压力机上直接给它一次靠塑性变形来成型的。热成型和冷压成型，而且还有的呢在焊接的时候还要做一些热处理，这个也是 一个比较重要的。
13: 嗯，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标准升级，它是一个行业的安全底线，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车主来说，我们其实也有必要去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养成一些良好的用车习惯，才是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落到实处的车主最关心的一些使用问题。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4: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3: 嗯，咱先说一个应急场景哈，就是如果车主开车的时候就遭遇了车这样的一个追尾，当然级别可能不像这次这个这么猛烈的撞击啊，但是如果我们闻到了有焦糊味，发现车辆有起火的这种迹象了，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次这个车主他汽车呀什么的，他是从车窗爬出去然后逃生的，那这个事情值得借鉴吗？有哪些可以优化的细节？
14: 情急之下只要能逃出去就是好活，
13: 不管从哪出去了，
14: 对，哪怕是他一脚把玻璃踹飞了，
13: 嗯，
14: 这也行。但是呢，还是大伙儿即使没有碰到过事故，也要牢记自己的车的机械的开门的把手在什么地方，怎么操作，啊，正常的车一拉就开了，啊，但是也有拉两下的，就像我所说的，还有的呢，电动开启的车门，它的应急释放的把手在门板的这个衬里，就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有一小盖板，要把它抠开，
13: 嗯，
14: 把一个绳子使劲的给它拽出来，这门才会机械的解锁。
13: 这有很多车主啊，就是一开始车拿回来这新鲜劲儿主要在哪儿呢？在那车机上。
14: 对，
13: 就是车机特别好玩，我要把它玩的每一个功能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于车的机械结构还真不一定去特别了解。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车的在就是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旁边可能有这么一个开门装置。
14: 对。
13: 哎，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14: 还有要了解一下那个紧急断电的开关。
13: 这个是针对新能源车吗？
14: 对。就高压断电。虽然说几毫秒之内发生碰撞自动断电。但是它要没断呢，
13: 是，
14: 所以必须紧急下电，一般都在顶棚啊这个位置，很明显的，还要了解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闻到有焦糊味，甭管是什么东西，就疑似起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开门，赶紧跑，啊，不要再去贪恋财物，我脸吧脸吧，啊。如果顺手把手机薅下来就带着，如果忘了忘了就忘了。
13: 是咱们三伏天啊，这个开车在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全车的窗户都关闭啊，就是开空调嘛，要保持车里面相对凉爽。但是呢，万一侧窗完全关闭了，然后碰撞之后呢又断电了，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这个车内它有没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开门的话，可能有一个门把手，就是之下有一个槽，我们去把它打开，一个盖板就可以打开门。那这玻璃有没有办法？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可以？
14: 没有，
13: 没有，
14: 只有大型客车，营业用大型客车。现在呢，明年会强推一项东西，就是驾驶员一键破窗。
13: 他这是一键破窗，是指摁了以后那个窗户就破裂了，是吗？
14: 对的。
13: 哦，
14: 这个里头埋着爆炸性的热丝，

0: 只要司机用力把那个红的钮给它拍下去，
1: 嗯，
0: 所有的侧窗，而且是向外，碎屑一定是向外，
1: 嗯，
0: 飞落。
1: 那这个营运车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贴那种防爆膜了呀？
0: 防爆膜都挡不住它
1: 啊。
0: 首先，营运车不许贴膜，
1: 嗯
0: 啊，可以装窗帘。你看好多大巴车有窗帘，对吧？因为窗帘一踹就开了，
1: 嗯。
0: 但一键破窗这个在好多车上都是要求强制安装的，
1: 嗯，
0: 大车有，就是大中型客车的侧窗是可以选装一键破窗的，
1: 嗯，
0: 小车呢，目前我没听说过，
1: 嗯，
0: 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哈，但是呢，明年或者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有谁哪个厂商推出这个功能也不得而知，因为这个在技术上，
1: 嗯，
0: 也不存在任何问题，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哈，破窗终归不如开门来得快，
1: 嗯
0: 啊，而且小轿车的侧窗，包括 SUV， 远不如中大型客车的那个侧窗逃生面积大，
1: 是
0: 那个大巴车侧窗一旦粉粉碎了以后，大伙一迈腿就可以出去，
1: 嗯，
0: 但是小车即使全给你干碎了，把玻璃。
1: 嗯，
0: 那这人从窗户爬出去，
1: 还是得开门更靠谱，
0: 也费劲，所以还是开门。另外有一点，维修，尤其是发生事故以后，车的维修一定不能马虎。
1: 嗯，
0: 我真的啊，我只是提出一个个人的猜想哈，我看这个车被撞之后的变形的程度，好像离他新车做追尾实验的时候的那个碰撞好像差别有点大。
1: 嗯，
0: 所以呢，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以前出过事故，没有正确的维修。
1: 嗯，
0: 再有一个。自己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好吃，
1: 嗯，
0: 为了出去野炊烧烤，
1: 嗯 嗯， 嗯，
0: 带液化气，也就丁烷，
1: 嗯，
0: 或者酒精或者其他的易燃易爆品放在后备箱里面，
1: 是
0: 这个其实
1: 对这个
0: 更危险，
1: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都纷纷猜测说这后备箱是不是装了什么东西了，
0: 对，
1: 才能够在那么快的速度下燃烧起来，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就是相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准确，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那你也不可能说我出去玩然后把这个丁烷罐体放在车内，这个大家都一般都会放在后面，但是这个放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相对安全一点呢？就是保证数量少一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0: 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哈，
1: 嗯，
0: 还是别带这些东西。就是既然你
1: 到场地了再租吧。
0: 你开了新能源车了，
1: 嗯，
0: 你那外放电是干嘛的？
1: 嗯，
0: 你用电烤架子，
1: 嗯，
0: 那个更舒服，更安全，主要是。
1: 是是。那最后呢，咱也得稍微这么说说哈，就是混动车型也是当下新能源车的市场的一个主流技术之一。在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说这混动车型啊安全性有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那如果说在更长远的来看的话，混动车型它的安全技术升级最核心的方向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普通消费者可以期待哪些安全功能会在未来成为一个标配呢？
0: 主要是油电分离，
1: 嗯，
0: 在物理上严格的隔绝，因为我们看呀，以后再说那个混合动力会加入更多的油电混动，
1: 嗯，
0: 就是说它有动力电池、高压电池，
1: 嗯，
0: 也有发动机，
1: 嗯，
0: 但是它没有外接充电口，
1: 嗯嗯，
0: 那个电池呢也会越做越大，现在呢大一点的车已经做到5到7度电。五到七度电已经和当年那个55公里续航的，就是刚刚好满足当年新能源车定义的法规需求的法规要求的那个车的电池已经相差无几了。
1: 嗯，
0: 它完全靠更强大的车内的动力系统的均衡和管理，来没有外接充电的情况下来管理好这个电池。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电池的整个的抗燃抗爆的性能。其实这次出事的还是个一代刀片，
1: 嗯，
0: 很老的技术，
1: 嗯，
0: 我们看它这个电池也经受住了考验，
1: 是，
0: 所以电池反倒不是重要的，而是它的什么燃油系统会随着技术的升级而和燃油车同步的进步。你比如这次可能也暴露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用的是常压油箱，
1: 嗯，
0: 如果用耐压性能更好的高压油箱。

0: 标准解读，再到可洛蒂的用车指南，我们聊的不仅仅就是这么一次交通事故，它更是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安全底线。技术在迭代，标准也在升级，也希望呢每一位车主不光是在开车，同时也能够掌握一定的这种像包括机械知识啊，还有这个安全的常识，最终呢实现平安出行。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明明打了伞也没有故意踩水坑，运动鞋还是会被打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
4: 电蚊拍标称电压通常有2-3千伏，但决定是否致命的从来不是电压数值，而是能有多少电流持续穿过你的心脏。电蚊拍的高压来自内部升压电路充电的一颗小电容，电容容量极小，通常只有0.几微法。咱们听到的啪嗒一声，就是这个小电容在瞬间把全部能量倾泻出去发出的，但是总能量也不过10分之几焦耳，这点能量击穿一只蚊子绰绰有余，能让蚊子体内的水分瞬间气化爆裂。而对人体来说，电流只在皮肤表层走一个短促的脉冲便已耗尽，也未触及深层组织或心脏。更重要的是，人们通常只是单手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闭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要用到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或失手触碰电极，电流便从接触点进入，经由手臂、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数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更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而是流经生物体的电流。电蚊拍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能量便于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5: 明明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4: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不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了。最后鞋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鞋子甩水到我们踩在湿润路面或极浅的积水上时，不需要踩进水坑，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潜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抬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的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
5: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4: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例如水的倾溅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会导致0到4摄氏。

0: 数发生热缩冷胀的现象，因为氢键对于水的排列会让体积膨胀，而温度升高在破坏氢键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氢键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锂二醇酯、 DS 聚苯乙烯、 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使其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便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缓慢收缩，那就有比较简单的理解角度，那就是倒入热水使瓶内空气受热膨胀溢出，当热水温度下降后，空气体积骤减，内部压强变低，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现在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比分暂时还是0-0。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当届欧洲冠军、2024年欧锦赛冠军西班牙与南美冠军、2024年美洲杯冠军阿根廷在决赛中争夺大力神杯。两队历史交手14次，战绩6胜6平2负，平分秋色。那为了更好的给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评述，今天方亮请到了两位资深的足球评论员，欢迎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同时要请到的是朱玉明老师，欢迎朱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0: 现在比赛呢刚刚开始，西班牙队一身红色战袍是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身着传统的蓝白剑条衫从右向左攻，比赛目前暂时还是0比0。刚刚是阿根廷队中场断球应该是西班牙队反抢过程当中犯规了。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
2: 这个球啊，西班牙这个横传啊给波罗啊，这个角度线路都是出现了偏差。
0: 开场之后将近两分钟的时间，场面还是显得没有完全提起速来啊，两边还是有一点试探的这个痕迹在里面。
2: 这毕竟是决赛，
1: 打的还是比较谨慎，双方其实球路都很
0: 阿根廷的左路过了一个人
2: 要往那边，没转，
0: 还是打回到后场重新来组织。西班牙队已经全线退防。开场之后两边都没有刚开始就尝试高位逼抢。
1: 对，虽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但一开场之后啊没有逼得很紧啊，大家还是悠着点劲儿。
0: 阿根廷队还是在后场控球，也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名单。西班牙队这边呢还是4-3-3的阵型，门将乌奈西蒙，后卫线上库库雷利亚、库巴西、拉波尔特和波罗，中场是法比安·鲁伊斯、罗德里和巴埃纳，前锋奥亚萨瓦尔、奥尔莫和亚马尔。这个阵容和半决赛的首发阵容是一模一样的。再看一下阿根廷队这边，门将是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蒙铁尔、马丁内斯和罗梅罗，中场上了德保罗、麦卡利斯特、恩索·费尔南德斯和尼古拉斯·冈萨雷斯，锋线依然是队长梅西和9号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阵容就和半决赛相比有不小的更换了。朱老师，这个做出比较大的这种更换怎么看阿根廷队的这个选择？
2: 整体年龄偏大，那么在39天里打到第八场比赛肯定要在位置上进行轮转。边后卫，这是阿根廷队这次出行配了两套，也就是说这俩人是轮着打，左边俩右边俩啊，轮着踢，其实跟英格兰队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冈萨雷斯能首发我有点出乎意料，要知道他这边啊，本身你后头塔利亚菲科年纪就比较大，你要面对着波罗和亚马尔的冲击，这个应该说有点让人担心啊。
0: 就是在中场两个人同时缠斗当中倒地，温契奇应该吹了阿根廷队的防守犯规。
2: 这裁判啊，上届比赛吹的阿根廷队输沙特，
0: 对，
2: 这是他吹的啊。
0: 阿根廷队上届世界杯的首战1-2输给沙特，就是温契奇的执法。本届世界杯温契奇到现在为止已经吹了3场比赛了，出示过黄牌也出示过红牌，但其实这是一个比起出牌的严厉程度更擅长用比较温柔的态度来控制场上局势的一位裁判。
2: 对，
0: 西班牙的中路的直塞给到右边，尝试内切，亚马尔到了禁区里面，左脚射门。
2: 哎呦，这球
1: 危险！
2: 怎么会漏过了亚马尔啊？前面两个人封亚马尔的时候，亚马尔把球转到中路，然后注意亚马尔的前插。你看，阿根廷队全是看球没看人。
0: 开场不到五分钟，西班牙队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这脚亚马尔打得比较正。
2: 哎呦，这
0: 球断球了！
2: 德保罗的回做呀、啊！
0: 西班牙队有反击的机会，还是给到小直线。阿根廷队在小禁区里面把这个球断下来，
2: 西班牙队抢的，现在阿根廷队好像这节奏有点稍稍吃力啊，就看反击了。
0: 开场五分钟啊，
2: 给，哎呦没给，给了梅西，哎呦这下
0: 西蒙出击，
2: 哇，双方打的这会儿倒很开放了啊，
0: 是，开场五分钟突然开始提速，
1: 刚开始三分钟啊，双方都悠着劲儿啊，但是突然有个加速，首先是西班牙在右边亚马尔来发威啊。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0: 这两下算是给阿根廷的左路防守拉响了警报了。 刚才我还讲在说上这个冈萨雷斯是不是想着用左路更多的进攻把亚马尔和波罗这侧给逼回去，但至少这五分钟看效果没有那么好。
2: 不行，他的能力还不能起到压制的作用。
0: 西班牙队左路控球，
2: 冈萨雷斯踢的最好的时候是在佛罗伦萨，那时候叫钢皇嘛。后来去了尤文又遭遇大伤，然后这赛季在马竞其实也是伤伤停停。
0: 西班牙队非常耐心的在中路倒脚控球，在寻找和发现空间。两个队一边是空间大师，一边是时间的魔术师，看看今天谁能技高一筹。
2: 对，小蜘蛛要更多的跑去压迫一下啊。
0: 西班牙队
2: 派
0: 上门将
2: 出球，
0: 乌奈西蒙没有着急开大脚，还是走地面。
2: 没有人跟罗德里啊，按说小蜘蛛可以回撤一下，不要逼两个中卫，去逼一下罗德里。
0: 差点断下来啊，
2: 拉波尔特啊，你看罗德里这漏了吧，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
2: 但前头没人，
0: 强行的突击，
2: 你会发现进攻的时候队友全在球后头。
0: 库库雷利亚把这球控制住，给奥尔莫转移到中路，
2: 波罗
0: 正对球门方向，还是想打一个二过二的配合。
2: 温
0: 西奇示意没有犯规，
2: 没犯规啊，德利。
0: 阿根廷队反击，
2: 哎呀，
0: 没有停好啊！
2: 你看我说的这个，
1: 冈萨雷斯，
2: 多好的一机会啊！
0: 刚刚是踢撞墙式配合的时候，
2: 对，麦考利斯特吧，
0: 后插上的队员有一个和阿根廷队员的身体接触，然后西班牙的队员倒地，但是裁判温西奇示意没有问题。
2: 打法国的时候就是波罗啊和这个奥尔莫纵向撞墙啊。
1: 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左路的防线会比较吃力啊。
0: 差点断了，
1: 不要犯法国队左后卫。
0: 前场把这球断下来，
2: 这中场麦考利斯特啊拖大了，
0: 摘不出来。
2: 但西班牙队也没利用好这机会，就是阿根廷队其实中场在高压下出现的失误频率非常高。
0: 开场七分半钟，
1: 但是这
0: 比分还是0-0，射门次数比1-0，控球率西班牙已经来到62%，阿根廷只有38%。
1: 对，这种迹象对阿根廷来说，我觉着他左路的防线现在是屡次出现了问题了。这个虽然没有抓住西班牙队，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机会一旦抓住一个，那就麻烦了。
0: 这还是刚才亚马尔的那个好机会。
2: 哎呦，利瓦这一下碰差点还乌龙。
0: 对，
1: 没有打上力量。亚马尔这脚如果左脚抽上了啊，兜个内旋的话，这个球就很有威胁了。
0: 西班牙队后场的长传，
2: 哎呀，
0: 这个球是西班牙队
1: 很少见，
0: 第一次出现了传球的失误。
1: 对，
2: 法比安·鲁伊斯啊，
1: 这个球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传球失误，
2: 说明也紧张。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你接球也紧张。
0: 阿根廷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塔利亚菲科上来。
2: 这赛季在里昂发挥的也是算是一半主力吧，打了一半的首发。
0: 西班牙队这个落位防守看着强，
1: 状态还是要好于阿根廷队。

0: 刚才除了这个鲁伊斯那个球传了一个失误之外啊，其余的状态还是要好于阿根廷队。刚才除了这个鲁伊斯那个球传了一个失误之外啊，其余的球基本上啊都是没有什么失误的。
1: 你想他打法国队的时候啊，压着法国队后场球就出不去，阿根廷队按说脚下立马还能出球，但是现在看你刚才在边路也是没有空
2: 对，
1: 档。
2: 很困难。这个球造了西班牙队前场长传球的界外，阿根廷队重新把这球掷回来，还是在后场从容的倒脚。开场将近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上半场比赛打到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1: 这俩队都有一问题，就打到前头啊，没绝对的高点。
0: 西班牙队历来如此啊，无锋。现在
2: 如果说上届世界杯有吉鲁这样的大中锋，这届就完全是边锋的天下。
0: 亚马尔打到目前为止啊，队友从后场出球的时候还是主动找他这个点。
2: 刚刚又是长传找亚马尔，但这球直接传出了界外，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掷界外球。
1: 所以对于塔利亚菲科啊，今天来说必须得啊注意力集中。
0: 对，很辛苦。
1: 亚马尔一对一的能力非常强。
2: 摘不出来啊！
1: 你看，冈萨雷斯这能力，我就奇怪，他今天为什么让他首发呀？
2: 是不是想起到上一场小西蒙尼那个效果？
1: 骑兵的作用，小西蒙尼上去，我觉得倒是很努力啊。防守一定回来，先优先到位啊。
0: 小西蒙尼上一场半决赛的时候，进攻的时候顶得非常靠前，
1: 他速度比较快，
0: 对，而且踢得非常猛。冈萨雷斯现在到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啊。
1: 他受大伤之后啊，速度爆发力就都不行了。
0: 青鸟，
2: 西班牙的长传，
0: 看看
1: 能不能过顶？
2: 打阿根廷队右边后卫的身后，内部得球，
0: 罗德里这点又空了。
2: 左路45度，
1: 哎，怎么闪了中间啊？
2: 立马也像和自己的队友在示意，这个防守的位置是不是有点问题？刚才他是解围把这个球踢出了底线，西班牙队拿到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前场右侧的角球。
0: 刚才这个球啊，立到禁区内啊，其实没有任何人去抢。刚才前面那个点啊，其实这个还是有点危险。
2: 可能是有点想防着高球对吧？但这球其实打了一个半高。
0: 对，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镜回放啊。那个点其实立马在跟队友示意啊，其实你前面应该去顶这个点。这是全场比赛西班牙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
2: 巴埃纳来主罚。
1: 恩佐和罗德里这个儿差的也比较多，
0: 罗德里1.9米，
2: 给后点
0: 啊，
2: 停下来了，
0: 这球居然卸下来了，
2: 但是没能形成打门，西班牙队外围重新控制，大范围再转移回右路，
0: 再给亚马尔，
2: 过了一个人，
1: 对，这是阿根廷的防守，对他一定要形成啊局部的，就是以多防少，就是以跑动。
2: 开场不到15分钟，比分还是0-0，但基本已经形成了西班牙控球、阿根廷反击的这样一个态势。
0: 跟赛前的预期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西班牙队还是打的场面上更好看啊，控球明显的要多于阿根廷队。
2: 库库雷利亚回传，
1: 哎，这一段库库雷利亚倒是前插的次数没那么多啊。打法国是好，这频繁的插上，
2: 他这次
0: 我估计
2: 考虑梅西，
1: 考虑梅西是吧？
0: 上半场的饮水之前，估计还是要把重心放在防守上，看看情况怎么样。
1: 波罗那边倒是可能插得更靠上，
0: 对，顶得比较靠上。波罗的速度也确实很快，
2: 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西班牙队长传，
1: 这长的都是这问题，一点啊拿不下来。
2: 这球传过去的话也是越位，西班牙队重新在中场控制住球，转移到右路，
1: 好球，
0: 漂亮。
1: 波罗这一下真是
2: 没摘下来，
1: 哎呦，这个球麦考利斯这动作够大的，
2: 传导了阿尔莫，阿尔莫表情很痛苦，温琪琪走到事发。

0: 场地，
1: 没有要掏牌的意思。
0: 前面我们讲过，温奇奇是一个以擅长控制场上局势而闻名的裁判。
1: 哎呦，这下啊！
0: 但其实奥尔默这脚也蹬在了麦考利斯特的膝盖上，
2: 就是
0: 看一下
2: 麦考利斯特呢，看着像剪刀脚，但是呢，他还行，他没有完全的去，
1: 没有抬起来
2: 踩实，哎，踩实。
1: 这个有时候啊，就是在防守不是很主动积极的情况下啊，通过这么一个只要不得牌，我给你去做一个身体上点强度。啊，告诉你这个传控的时候你要注意点啊，给对方一点心理压力。
2: 对，这就是咱们十点档那节目时候咱不说了吗？就是可以踢得稍微硬一点。
1: 对
2: 啊，
1: 我用犯规啊，给你点教训。
0: 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温奇奇，助理裁判同样来自斯洛文尼亚，
3: 克兰奇尼克和科瓦契奇，约旦的马哈德莫担任第四官员，德国的丹克特担任 V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
4: 好球。
3: 还有您这球左路，
4: 这球
3: 没办法形成连续的突破。
0: 哎，身后西班牙队反抢犯规，推倒了梅西，但是很客气，第一时间也把梅西拉了起来。
1: 绝对
0: 来自巴埃纳的犯规，
1: 不能轻易让梅西拿球啊！
2: 这球让梅西拿好，调整好啊，
1: 是
2: 就威胁了，因为什么呀？他正面面对球门了，
0: 是。但这个球距离球门还比较远。
4: 德保罗了吧，
3: 温奇奇示意把这个球往回，犯规地点不在之前摆球的位置。
2: 上半场还真不是，刚才看好像像阿根廷这边顺风，但是现在看啊，应该是横向的。
0: 嗯，今天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开球的比赛呢，天气预报显示是28摄氏度，天气晴朗。这球得传，看怎么传，
1: 要传过顶，
0: 哎呀，没能拿到，
1: 不错不错，
2: 深了一点，
1: 对，
0: 搓传后点，这球直接出了底线。
1: 这个点传的应该是相当不错了啊。麦克雷斯这球没有拿到，
2: 他拿还不好拿，他是左脚，
0: 是、
2: 右脚卸更好，更顺利一些。今天啊，这天气不错，但是这场地啊，我赛前说啊，听看消息说不好。
0: 嗯，
2: 你看今天这草皮质量啊，一般，
0: 球有点蹦蹦跳跳，
2: 对
0: 吧？
2: 这草皮的完整度，
0: 爹妈过了一个人，
2: 哎呦，
0: 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及时出去的大马丁把这个球压在了身下。这球如果漏过去的话，西班牙队后点已经有二鬼拍门了。
2: 你看卡利亚菲科他
1: 跟
2: 不
1: 上，
2: 跟不上，
1: 而且也不敢动，对吧？
0: 对。
1: 你看现在亚马尔去突他的时候非常轻松。
0: 梅西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
2: 哎呀，乌奈西蒙也是仓促之下。
0: 看得出来，决赛大家发挥到目前为止稍微都有点紧。德拉芬特在场边已经开始呼喊自己的队员了。
1: 安全第一，
2: 乌奈西蒙啊，在联赛里面啊，他零封率只有不到50%，但是他这次比赛啊，你说在世界杯他零封率快90%了吧？
1: 我觉得这个功劳应该记在队友身上，
2: 对，
1: 不是他的门线技术有多么优异。
2: 他在 B 八这赛季都被打成筛子了，
0: 哎，到了禁区里面。但是背对球门没办法直接转身，
2: 冈萨雷斯
0: 还是冈萨雷斯，
2: 嗯，
3: 有机会啊，反击打他这一侧真的有机会。
2: 这是利马，这是你
0: 哎，吹了阿根廷队的犯规，
2: 就你看，
3: 但是两边的替补席，
2: 这是塔利亚菲科，这是塔，
0: 两边的替补席都有点不干了。
2: 塔利亚菲科刚才那第一下那动作啊，确实有点大。
0: 第四官员马哈德茂赶紧冲进场地内，隔开了两边。
2: 但是这下其实他是想抢身位，卡身位。
0: 其实两边手上都有点动作。
2: 嗯，哎呦，这球砸
0: 在直接砸在冈萨雷斯后背上，跑过了。
1: 你要不砸在背上，这下卸不了这么好。
2: 嗯，
0: 开场18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依然在控球。目前他们的控球率已经达到了66%。往边路给，背身，火。
1: 这防守，
0: 这俩手上这动作，
1: 这不是一个量级的。
2: 罗梅罗跟奥塔门迪，这都是属于出自于同门啊。
1: 对，你看这个巴塞纳，这紧着扛，这都扛不动啊。确实是，
2: 一赛季罗梅罗，反正两三张红牌，要不然就接近10张黄牌。哎，这个灯塌了，这是灯塌了。
0: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犯规，
2: 这就是啊。 你温契奇的动作判罚尺度宽松的话，就两边最后大家踢。

0: 动作都会越来越大，就逐渐升级。
1: 嗯，这个时候其实最怕什么呢？就是温气机什么时候突然决定要收紧一下，那个倒霉蛋是最倒霉的。
0: 这就看队员聪明不聪明了。
1: 哎，
0: 队员要学会看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的调整和他的心理。
1: 刚才是恩佐·费尔南德斯着了奥尔莫的道，
0: 这就是大家有点最后踢起来就会以暴制暴啊，就有点那意思了，有点。
2: 大家也在用不同的动作，一点点去试探裁判员的这个底线。
0: 当时就看谁是，就像方亮说，谁是那倒霉蛋了，
3: 谁是第一个拿黄牌的。
0: 不知
1: 我们要再次强调，温季奇很擅长控制场上局势，但是该出牌的时候，他可不手软。
0: 嗯。
1: 本届世界杯三场比赛出过七张黄牌，一张红牌。
0: 对，然后一个点球，好像只有一个点球啊。
1: 长传，打身后，
0: 挤出去了啊！
1: 西班牙队把这球拿到。哎，没有续抢，第一点。
2: 嗯。
1: 哎。啊，你们二防一把这球断下来。身后已经靠上来了。
0: 好球！
1: 西班牙队有快速反击的机会。错进错出，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控制下来。
2: 这没戏啊。
0: 阿根廷队啊，就是看准了以后上抢那一下，而且是绕前上抢，那一下特别凶狠。我要不呢就把球断下来，要不然我就干脆呢就把你放倒。
1: 大脚往前开，西班牙队把这球挡下来，
0: 越位了，越位了。阿亚萨尔这段有点隐身啊，看不着了，已经。
2: 他这个前中锋啊，其实就是这个特点啊，他不是很抢眼，存在感很强，
3: 但是呢，抓机会啊。给了机会的话他还是有的。现在
1: 又是前场反抢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右侧界外球。
3: 这个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是不是应该到了？
1: 目前温季奇还没有示意。
3: 对对，是不是忘了？
0: 嗯，裁判还不可啊。
3: 嗯，应该一般而言在
1: 阿根廷的反击
3: 左右，梅西看看怎么
0: 左边
3: 快，
0: 左边的。哎呦，这球！
1: 哎
0: 呀，
1: 球传的是真好、啊。
0: 我就说这冈萨雷斯这上来就是耽误事儿的。哦，越位了，
3: 越位。
1: 嗯，
0: 这球你
3: 不
0: 拿，你不拿漏过去，正好这弧线绕到后头是应该是阿尔瓦雷斯那个点。
1: 是。
0: 哎呀，他也就
1: 错失一次非常好的妙传。阿根廷队突然在上半场第一节补水时间之前开始有了加速的意思。
0: 他现在啊，就是不让西班牙队员啊拿球背身的时候不让你转身啊，我第一下就给你贴住。
2: 但是咱们说冈萨雷斯虽然到目前为止不太出彩，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几个关键球他都到了那个点上、
0: 啊、
2: 对吧，
0: 跑到
2: 他能跑到那个位置、
1: 哎、
2: 对、啊、
1: 这球不越位、
2: 哎、什么意思？
0: 奥亚萨文可能觉得自己越位
2: 了，应该是越位
0: 了， 他没敢拿，
2: 对，应该越位了啊，这个球越位很明显而已。
0: 这快发，哎呀，
2: 这
0: 踢得有点盲目、啊、
2: 这太大了、
0: 嗯，小蜘蛛在前面踢也费劲啊，你想想在西甲大家对你都熟啊、
1: 嗯、阿根廷现在是一个标准的4-4-1-1，但很多时候前场只有一个幺阿尔瓦雷斯，
2: 对，他确实比较困难啊，因为不能要
1: 求。古雷利亚上来了，
0: 终于上来了啊、
1: 嗯、尝试左脚的传中，这球出了底线被挡了出去，这样西班牙队前场左侧又拿到一个角球、
2: 嗯、这应该是第二个角球了吧。
1: 嗯
3: 啊，刚才是在右侧，现在是在
1: 2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个角球开出来可能差不多就要到补水时间。
3: 对，
1: 把拉波尔特上来
3: 了，
1: 西班牙队几个后卫、
3: 啊、哥俩身高差不多，
0: 哎，
1: 大马丁稳稳地把这球摘下，
3: 正好到了这个点，
1: 还是压一压节奏。
0: 但是注意啊，要控球的时间啊，赶紧快发。
1: 温季奇已经在示意了，
0: 他把球放了、
1: 啊、
3: 对，已经在数了。
0: 哇，这球队友真不好拿、
1: 啊、
3: 高山球啊、
0: 嗯、哎呦，这球领得漂亮、
3: 哎、漂亮
0: 啊，拉人了，
3: 对对对，
0: 裁判判的是第一下，
1: 对，
2: 所以说看你有力无力，对吧？如果你控制住球了就不吹了，结果这球还是最终没有拿下来，吹回来了。这球
1: 第一下梅西被拉了一下，但没有妨碍他过人，但第二下被挡住了。
2: 其实从这个前面那个对梅西的犯规和这个罗德里的犯规看得很清楚啊，就不能让梅西把这球给控下来、
1: 嗯、
2: 啊。
1: 这应该是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了。 对这个第一节，也就是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前的这个比赛，两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李老师，
3: 我觉得西班牙队上半场补水之前整体的发挥，我觉得完全在意料之中啊。其实，在今天、昨天10点钟那个节目中，我跟朱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就是看两边都有特长的情况下，谁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导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轨道里头。那么现在看补水之前，西班牙队的整体的控球是吧，刚才说了都在60%以上，那么整个的传接球的失误，除了那个门将开了个门球失误以外，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比较严重的失误，这个是对西班牙队补水之前整体的表现。
1: 嗯，开场5分钟的时候，我们说亚马尔在小禁区的脚上几乎获得了一个半单刀的机会，当时觉得阿根廷怎么开场这么早防线就出现了缝隙，但是随后好像弥补的还不错。朱老师觉得阿根廷队经历了那个惊魂一刻以后，后面做对了什么？
4: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比赛进入节奏的这个时间周期不一样，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因为伊托尔他的控球优势，他心理优势也很强的，那这样的话呢，他能更早的进入比赛节奏。我觉得冈萨雷斯和塔利亚菲克还没有，就是亚马尔突然在那个位置，其实你和平时你做什么看录像啊 PPT 去研究那是两码事，你真一对上的时候，你发现速度和节奏没对上。那好在呢那次没丢球，丢但是那一下已经足以警醒了，就是冈萨雷斯和这个塔利亚菲克，你看这个也得告诉冈萨雷斯你这边怎么去限制一下。因为现在看西班牙队虽然上半场控球啊，但是西班牙队的这个整体的传接球节奏其实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1: 嗯，
4: 我觉得不如像法国队那场那么好，基本上法国队摸不着球。但是呢你看他和阿根廷踢呢，阿根廷的防守更强硬，动作更大，其实法国队我就觉得特舒服的让西班牙队来回在那传导。我觉得阿根廷队是吸取了这教训，让西班牙的控球虽然有控球率，但没有那么舒服，也没有那么容易能推进到我的威胁区域，所以还好。我觉得上半场就经历了那两次的惊魂之后啊，我看后面其实西班牙队的进攻也没有特别形成有威胁。
1: 嗯，刚刚这个补水时间也很有意思，西班牙队这边是德拉夫恩特一个人讲，所有的队员呢围成一个圈，而阿根廷队这边呢好像是这个3-3-2组成了一个自由小队。
4: 嗯，
1: 虽然主教练也说了点什么，但更多我们看到的是彼此之间队员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比如梅西刚才就在和冈萨雷斯不停地在交流。
4: 嗯，这也是用经验啊，告诉你啊，这种大赛的时候，你刚开始有什么跑位的问题，你得赶紧。
3: 梅西啊，就相当于现在场上的主教练啊，这个看到队友这个情况，你即使有机会能老跑到位，但是呢，也都是有一定的失误。
1: 嗯，来，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开出来，比赛恢复。比分暂时还是0-0，上半场打到一半的时间，27分钟，
4: 又得到左路，这左路啊到这儿只能立马就是长了，走长的了，压着你啊没辙。
1: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
4: 现在
1: 手球
4: 现在对于冈萨雷斯那儿尴尬的呀，就是你进攻必须要上去，你得支援小蜘蛛，防守你得退回来，这就看他能不能胜任这个攻防两端啊。
1: 麦卡利斯特这个有犯规有手球，
3: 对，
1: 这么打下去，
3: 哎，
1: 差点把这球断下来，
4: 库巴西吧，这是，
3: 对对对对，这个有点拖大啊，
4: 这是要送礼吗？这是，啊，
1: 刚刚西班牙队后场回传的时候，自己没有摘干净，
4: 一想
1: 差点把对方反抢，直接面对门将，
4: 可能一想是不是马上小蜘蛛要来我们队了，先给提前送份礼，
3: 那不成，这个把西班牙这球迷全得罪光了，这也不好踢啊。
1: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后场右侧，亚马尔回到后场拿球，原地转身摆脱，
4: 你看塔利亚菲科吧，
1: 又造了塔利亚菲科的犯规，
4: 全怕少壮，
3: 他一个人确实盯亚马尔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他必须有
1: 直接上手了，
3: 对，他必须要上手。这个球其实看看裁判是不是要出牌啊？
1: 不会，以温
3: 契
1: 奇的风格不会。
3: 这个你看那个西班牙替补席上那个队员，你看全部都起来了。如果这种球老是不吹的话，那么对西班牙这个传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4: 嗯，
3: 反正你突过去我就拉人呗，对不对？
4: 那阿根廷队就越踢越有。
3: 对对对，就是摸清你主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如果这动作你不吹是吧？啊，或者你不判，那我就接着拉呗。
4: 然后呢，西班牙队来一下，然后给一张黄牌。
3: 西班牙的心态一下就乱了啊，这机会阿根廷就来了啊，所以就这个确实在斗。
1: 内部的斜传，
5: 嗯，
1: 直接传到了门将的脚下，
4: 不太好转身，
2: 你看
1: 布格雷利亚前场的反抢，阿根廷队还是把这球控制
4: 下
1: 来，
4: 弄
1: 下
4: 来了，
1: 但这球是解围了，
4: 就德保罗在那儿踢的也难受啊。
2: 阿根廷现在开场以后，右路的防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1: 现在阿根廷更多的把这个精力放在限制对手的发挥上。
4: 左边啊，肯定库库要不上去的话，光靠巴埃纳肯定要差点意思。
2: 嗯。现在来看，西米阿只要把自己的右边啊，波洛加上亚马尔加上奥莫尔，哎呦，
4: 就这球，
2: 这
4: 看来就得等着西班牙早晚后防得送个大礼。
2: 人家
1: 布格雷利亚刚才头球回传之后，现在接守门员手抛球，斜眉急急往前走。
3: 这个艺高人胆大呀，和送大礼啊，就是一层窗户纸啊。
1: 西班牙队球又到了亚马尔脚下，在前场右侧，一对二。
2: 他肯定得两个人。哎呦，
1: 禁区里面给，
4: 拿不着这球。
1: 阿尔莫过来接应，但是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很有经验，把这球直接放出了底线。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4: 这届世界杯其实亚马尔状态一般，
2: 一般一般，
1: 也就打沙特进了一个球，
2: 他自己也承认一般。前面的时候可能受身体有伤的影响，那么后面现在说身体完全康复了，但是竞技状态没有出来。
4: 你看现在的问题就是，
0: 有时候阿根廷队啊防守前卫线退得太靠后啊，这个打长的以后啊，一点拿不下来，二点也拿不下来，
1: 嗯，
0: 就没法形成直接进攻。
1: 而这样的球打过两三次以后，后排的队友就更不敢往前压上。
0: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是面临着两难问题，如果他的前面线不往回收的话，那么他整个禁区前的空档会比较大，他不放心，
0: 所以这就是你怎么解决，
2: 你
0: 要是你
2: 这攻守平衡你怎么解决啊，现在这个
4: 哎倒不上去，
2: 哎这球没出去，
4: 倒不上去，
1: 布格雷利亚把这球断了。西班牙队前场把阿根廷的防线已经压成了两条线，
2: 哎呦漂亮，
1: 过人，
2: 但这下没办法啊，
1: 传中不好，
2: 对，
1: 没有过前点，
2: 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没有高点，两个队伍都没有禁区内的高点。
1: 上半场接近3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除了开场5分钟西班牙队有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之外，目前场面趋于平淡。转移到右边，斜线往前走，
0: 这就是罗梅罗利用裁判的指路，先推了你一把，把你的重心啊给你放掉。
1: 西班牙队这个防守的弹性确实好，
4: 嗯，
1: 破得很快，收缩的也很紧。
4: 哎，没出。
1: 哎，这球吹了犯规。
2: 罗德里了，这下吹了。
1: 麦考利斯特。
2: 对。
1: 在前场左侧靠近边线的位置听到一个边线
4: 有点大
1: 界外球，
4: 他觉得球可能出去了，
2: 嗯，
4: 结果没想到人溜边过去了。
1: 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但好歹是一个可以往禁区里面起球的机会，
4: 禁区里能抢点的说实在高度也就罗梅罗了。
2: 嗯，
4: 你看阿根廷队这四个中卫啊，四个后卫，立马塔利亚菲科然后蒙铁尔全是1.7米，就罗梅罗身材高一点，
1: 下半场可能还会有老塔罗，对吧？那个一高一块的一高，这也就1.7米的一高。
3: 罗梅罗也就1.85米，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高点。
4: 那已经算队里现在最高。
1: 看梅西怎么处理这个球，
4: 你看
1: 选择了低平球，
3: 没办法，
1: 外围重新控制。
3: 梅西说我立过去也没用，
1: 尝试的过了一个人，
2: 哎，
4: 是不是过了亚马尔一小门啊？
1: 哎，这个球勾脚了。
4: 你看从这个近景，你看那草皮好像质量差一点，
2: 不太平感觉，
4: 对，沟壑，你看那个，
2: 对，就这样的草皮国际足联打完决赛还要卖呢，很贵，450美金到3000美金。
4: 其实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块场地的草皮，
2: 对。
1: 西班牙队从容控球，转移到左边45度位置，没有起球，还是打回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退守，
3: 漂亮，
1: 往边路给，
3: 看看船的落点，
1: 地平脚扫进来，
3: 危险，
1: 吹了越位，
4: 越位，
1: 远端越位，应该是库库雷利亚拿球那一下，已经靠近脚膝盖了。
2: 嗯，看一眼啊。对，他也往回回了一下，
1: 对，
3: 但是他已经越位了，
1: 左脚的支撑脚应该是在越位线前面。今天两侧边路的攻防，非常关键。
2: 但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计时数据统计，其实我们看阿根廷队攻到西班牙队禁区前沿或者左右的这个次数啊，非常少。
1: 嗯，
2: 但是西班牙啊，我们看左右两路啊。应该说都有这样的机会，他只是传中这一下没有抓住啊，没有好的落点。
1: 上半场35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目前两队射门次数比西班牙1-0领先，射正次数1-0领先，控球率64%对36%。塔利亚菲科，中间弧附近。左侧的接把球掷出来，抢不下来啊！最终还是犯规，
2: 手上有动作啊。
4: 这罗德里啊，真是强啊！这你看这，虽然他也有犯规啊出现啊，但其实他也是对方啊重点，所以他几乎一个人在中场啊，把所有活都干了。
2: 这也是难得见到两个阿根廷队员对他实行包夹啊！前面一直没有这样的一种场面。
3: 太危险了！
1: 西班牙队差点把这球断下来，错进错出之后还是西班牙控球。
4: 好球！
3: 哦，
4: 这个铲球。
1: 侧后方放铲，把这个球踢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广告蒙特尔这个防守还是很强悍，
2: 出了个镜头啊，
1: 这个落点很准。
4: 蒙特尔说我在塞维利亚的时候我跟你交过手，你那时候还在赫塔费呢，你想刚才这个阿根廷队在那个后腰位置可不能那么干啊，这个应该是恩佐好像是，
1: 嗯，
4: 想当然了，在那位置其实西班牙在前场的这个高压的这个距离啊，掌握的分寸特别好，你稍微停球大一点，马上他就能。
1: 中路，西班牙队回坐，进入射程，没有打远射，还是往左路推。古格雷亚低平球再扫。
4: 这个传低平好像阿根廷队不怕啊，
1: 是不是还是想制造一些禁区里的混乱？
4: 对。
1: 又是半高球扫进来。
2: 哎，
4: 这球有没有打手？
2: 对，有，但是裁判员示意比赛继续进行。这
4: 是又是罗德里，哇，太强了！他永远对于那危险位置的区域的预判，
1: 对，
4: 太好了。
2: 所以你别看他踢的是
1: 阿尔瓦雷斯反抢的犯规，
2: 对，别看踢的是三，
1: 确实是手球，
4: 但
1: 是没有张开，
4: 对，这个
1: 紧贴着自己的躯干，
4: 不会吹的这球。
1: 西班牙队又上来了。
2: 西班牙技术还优势还是很明显。
4: 这一段啊。打左路多了，
1: 连续的过人，
4: 想飞没
2: 飞，这球还想飞，
4: 哎呦，这球怎么？你看这冈萨雷斯想当然就往那儿传，我天，哎呀，
1: 差点变成了一个助攻。
4: 我看他每次处理球，我都心惊肉跳。
1: 别说38分钟了，比分还是0-0。
2: 镜头给冈萨雷斯还真不少，你看梅西倒没有什么镜头进来。漂亮
1: 啊！这球没拿到，左脚射门，在禁区弧顶的位置，打得太正。
2: 对，
1: 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稳稳地把这个球扑住，但这个连续的配合，
2: 这很漂亮。
1: 西班牙队
2: 这四个队员
1: 打出自己的特点了。
2: 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角度，对吧？力量也很大了。
4: 他这球打呀也没毛病，但是如果他要不打，就在他的左前方，如果把那球敲过去。西班牙的有一队员在那儿已经插了，你没看他在那儿摊手吗？那球要给过去就是绝对的单刀，那就真是差不多像把球传进球门了。
1: 回给乌奈西蒙，阿根廷队得适当的把防线往前提一提，不然太被动。
4: 你看下半场这一段，要就喝水之后啊， 你看打的左路了，右路亚马尔那边打的少了。
1: 啊，那中场控球，
4: 德保罗在那儿要，根本就是过不去啊。哎，终于过来了。
2: 阿根廷队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场上确实还是相当被动。
4: 嗯，他肯定是弱势，
2: 没有什么机会，
4: 弱势方。
2: 对。梅西得到队友的这个传球也非常少啊，这样基本上就给切断了。
4: 他现在前面缺单干能力强的，其实过去有迪玛利亚那样。对，
2: 梅西只要拿球，
4: 这次机会看看。
2: 对，传
4: 传中，哎呀。
1: 布克雷利亚挡回来
4: 啊！这球给的啊！
2: 哎，犯规了！
1: 反抢犯规了，是不是要出牌？看一下，哎，温西奇出示了今天的第一张黄牌。
2: 对，中后卫确实也不能让你过去啊！一过去后面就一片空地了。
4: 这球怎么传的？这球能往这儿传啊？我
1: 西班牙队这个预判你的出球线路，然后同时扑抢你的出球点，这招确实做得很统一。这是背后直接放铲，这黄牌出的没有任何问题。里桑多罗·马丁内斯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4: 阿根廷啊，就比较出这种斗牛犬式的中卫，你不管个高多少，
1: 嗯，
4: 高矮啊，但是这作风啊，真是
1: 想起海因瑟啊，
4: 哎，
1: 西班牙队从容在中场控制球。又打穿了前锋线和前卫线之间，推进到了前场，往左路给
4: 罗德里，又跑那儿了。
1: 攻防两段啊，罗德里都是一个枢纽。
2: 嗯，确实非常突出啊。但是西班牙不止一个罗德里，我看所有的队员其实在传控这方面都非常的好，所以他整体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
1: 打回到前场的左侧，再往中间分。
2: 你现在打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几乎就是弱
4: 球，
1: 给一个直 C，
2: 漂亮，
1: 再反切，
4: 中间看中间
1: 起球，
4: 哎，
2: 远端没人。
1: 马丁内斯示意队友不要碰，他自己出来把这球拿到。
2: 西班牙队现在你看啊，这个无论是禁区前两三个人的配合，还是左右去传中的球，虽然最后一下没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他老有这种球。这个是跟阿根廷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配一个哈兰德，这不就是曼城吗？是吧？
2: 所以阿根廷现在没有这样的球，你现在出球就很困难。
1: 嗯。
2: 哎，
1: 又被断，
2: 又断了，这个位置被断。
1: 还好，反抢下来。
2: 确实自信啊，脚下确实有活啊。
1: 西班牙队牢牢地把这个球控在自己脚下，但现在没法全队把速度提起来。
2: 嗯，
1: 四十二分钟，比分还是零比零。
2: 对，因为我们知道阿根廷脚下的技术是非常好，
1: 远射打进，滑门而过，在前场左侧靠近禁区角的位置，突然打了一脚地滚球，打远角。
2: 看这个角度啊，啊，这个球这个角度还是稍微的远了一点啊，应该有一米左右。
1: 稍微打偏，
2: 哎呦，
1: 哎，
2: 就是
4: 受伤了
2: 啊，就是刚才那一下吧，刚才吃黄牌的那一下吧，
1: 这个有点，
2: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哎呦，
1: 马丁内斯的这个手势要换，
2: 要换人了，麻烦了，哎，
4: 他会上奥塔门迪吗？问题这是一个左脚的出球中卫啊，
2: 奥塔门迪，
1: 但是你能换谁呢？
2: 奥塔门迪今年38了吧？
4: 这儿已经，你看，这不奥塔门迪吗？岩石萨姆埃尔啊，这是球队的防守教练。
1: 嗯，
2: 这等于就是踢一个下半场，再加个加时啊。就要看看老
1: 卡罗尼眉毛要皱起来了。
2: 哎，
1: 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换人是一个被动的换人，上半场没有结束。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离场，虽然看上去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自己走下场，但显然已经没法坚持。奥塔门迪出场。
4: 奥塔门迪倒是经验没问题啊，但是
1: 这个速度和转身，
4: 这年龄摆的
2: 年龄太大了，38岁了，对吧？你这么热的。

0: 识，你知道吗？
1: 不错，今天是看到目前为止次数不多的冈萨雷斯突破，拿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

0: 是不是上半场阿根廷队没有射门吧？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0: 对，
1: 不但没射门，进入到禁区里都没有。
0: 啊，一点拿不住就没了啊！
2: 乌乃西蒙出击把这球踢出来。
1: 这球不出击踢这球，阿根廷队那队员也拿不到。
0: 那奥纳门尼的这个球风啊，跟利马一样，但只不过就看看到时候出球。
1: 哎，
0: 好球！
1: 过了人。哎，冈萨雷斯听到我们的评论了啊，他要表现一下，
2: 但又被反抢回来
0: 了。没有后续，因为他那个受伤之后，韧带断了以后，他的爆发力啊什么那些都没了。
2: 原地摆脱可以，但没办法形成持续加速。
0: 对对。
2: 裁判的哨子又响了，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3: 这个球就是一个边线球。
2: 嗯，阿根廷队把这球掷回来。
3: 对，踢出了边线。
2: 右边路的配合，
0: 嗯，打穿了，哎呀，
4: 这个、
0: 就是
4: 打的
0: 这种球，
1: 哎，
0: 这种球蒙蒂尔吧，这个太着急了，
4: 意图过于明显，
0: 可以停一下再传、啊。你
2: 上半场伤停补时四分钟，西班牙队还是从容倒脚，吸引阿根廷队先上抢，然后再尝试破线传球，没有机会回传门将。
1: 这阿根廷队啊，这个确实平均年龄比较大呀、啊，现在脚下技术不占优势，你说通过积极的奔跑去抢这个球权吧，这体力上也要考虑考虑合理的分配，所以他现在是两难的问题。
2: 打回中路，
1: 这个发展的趋势啊，其实很不好啊。现在阿根廷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基本上就等着西班牙队去进攻。
2: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的犯规，
1: 对梅西的盯防啊，真是非常非常的紧啊。不能给你任何的控球。哎呦，
2: 梅西已经退到了自己的后腰位置拿球了，但是没让他转身。这是中锋对对方前锋的反抢。
1: 嗯。这一届世界杯球队所有的这个阿根廷队的对手，如果谁对梅西的技术特点更最了解的话，那应该说就是西班牙的球员。所以对于他的控球带球绝对是不能给予任何的这种机会的。
2: 嗯，乌乃西蒙把这球拿到，西班牙队还是在后场倒脚，看上去上半场要在波澜不惊当中结束了。球慢慢的转移到西班牙队进攻方向的右侧，尝试给直线，亚马尔其实补水时间之后踢得相对比较沉寂。

0: 两边的教练不愧是同门啊，就感觉刚才有一个瞬间德拉夫恩特和斯卡罗尼同时指向了一个方位，就那个点俩人都觉得需要注意。
1: 可能德拉夫恩特说你斯卡洛尼的你这个教练这个证书就是论文啊、最后都是我给你判分的啊。
0: 温奇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双方闷战49分钟打成了0-0。我们回到演播室。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耿老师、朱一鸣老师，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这场万众瞩目的决赛转播。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而且上半场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及时的数据，射门次数比西班牙3-0领先，射正次数比2-0领先，控球率65%对35%，这是压倒性的一个优势。但其实除了上半场开场5分钟的那脚射门明显感觉到有破门的可能之外，至少上半场西班牙队创造的这种连续压迫破门的机会并不多。对这个45分钟会有些什么样的总结，李老师？
2: 刚才方亮虽然念了上半场的数据啊，西班牙队说射门只有一次的威胁，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两个
1: 3-0
2: 最顶级的这种球队的较量来看啊，不光是从射门是不是有可能进的这种角度去评判双方上半场的整体发挥，其实我认为上半场西班牙队的优势比我赛前的预想要更高一点点。因为赛前因为朱老师是支持阿根廷队，我支持西班牙队，但是我并不认为阿根廷队比西班牙队要弱多少，因为两个球队的主教练赛前就说两个球队的整体的技战术风格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比如说西班牙队的脚下技术很娴熟，但是阿根廷队从这前七场比赛来看也是非常注重球权的控制的，脚下的技术也非常好，传球的这种能力也很强。但是刚才那三个技术数据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要去跟西班牙去比地面的传控的话，那阿根廷队上半场应该说还是比较难堪的，比较尴尬的。从整个的进攻来看，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呢补水的这个之前基本上是在右路亚马尔这边有威胁有进攻，那么补水之后亚马尔这边沉寂之后，左路的巴尔纳这边啊，库库雷利亚这边啊就活跃了起来，所以他总有一个点去能够攻击你，只是说没有形成最后有攻击的那一下而已。但这一下什么时候出现，我觉得下半场补时阶段如果说双方都有概率的话，这个概率明显应该在西班牙这边。那么反观我们看阿根廷这边呢，核心主将就是梅西拿球的次数非常少，而且拿了球之后就三个镜头完全都在西边，马上就贴来就防守，而且是用犯规的方式去阻止你继续往前带球和传球，所以对于梅西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不是采取专门找一个人重点贴身去干扰梅西，而是他用整体的传切的这种战术把你整个给包住了，谁临近你的时候谁继续干这个脏活。所以从这一块来说呢，西班牙上半场的进攻和防守应该说没有达到自己最佳的那个状态那个点，但是呢基本上是比较好的发挥出来了。如果是百分比的话打个75分我觉得是可以的，但阿根廷这边我觉得跟我赛前认为应该跟西班牙队形成一个 PK 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做到。
1: 西班牙队上半场呢确实比较多的控制住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最终没有能够有效的，至少在我们看来比较明显的转化成有威胁的攻门和这个最后的得分。这种情况下阿根廷队我看也有在球迷给我们留言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上半场虽然遭受狂风暴雨，但基本上限制住了西班牙队对自己的这种冲击。朱老师怎么评价阿根廷队上半场的表现？
3: 看着很难受，但是呢能接受啊，就是能接受呢，就是因为比分的平衡没有打破。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这场比赛现在最难受的就是他没法像之前踢球一样，就是比赛的时候按部就班的把球顺利的从后场向前去推进到对方的这个过了这个进攻2区，然后到了进攻3区。西班牙的整体的控球能力比他强，而且在前场的这种就地的拦截抢断让阿根廷队没法能够把球向前的传导，所以就一看数据整个全队的射门啊进攻威胁全是挂零，这个我觉得太正常了。但是呢你说面对这样的西班牙的这种高压打法呢，阿根廷想办法了吗？想了，他是什么呀？长传打你身后。但是呢这种简单粗暴的打法你现在手头的兵器又不行，人又不合适，你没有那样特别强势的单兵能力很强的，无论是速度很快的或者说高点啊，我这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攻支点这样的球员，导致你这个简单粗暴的打法这个战术没法去有效实施，无论是一点和二点你都

0: 拿下来。人家有拉波尔特，有罗德里，你这俩人的这高度就摆在那儿，你就拿不下来。所以呢，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啊，上半场很幸运的是什么呀？西班牙是左右两边轮流发力。
1: 嗯，
0: 一旦下半场要这两个边路，大家看啊，刚才这是两边的对比。如果一旦下半场这两边，无论是波罗和库库雷利亚加大了冲击力度和速度，这对于阿根廷队两个边路来说，这就难受了。你有可能守住一边，那边就漏了，顾此失彼。打法国的时候可是两边轮流冲啊，所以我就有点担心啊。但是就看看，就是阿根廷队下半场怎么去破局。你现在要靠这么这守，我觉得你够呛，你有可能守不住，就是看能不能解决你现在没有球权的情况下的进攻方式，能不能想办法解决。我个人觉得像冈萨雷斯这样的个人能力不强，你没法去给球队进攻端更多的支持的话，下半场这个位置肯定要去调整。德保罗踢的也很难受，德保罗是可以组织的在中路拿球的，结果他基本上当一个工兵了，现在更多的要限制库库雷利亚，下半场能不能限制住？上半场已经都快限制不住了，所以这两个边前卫有可能还要去调整。
1: 那就是说，小西蒙尼包括帕雷德斯如果不受伤的话，依然有登场的机会，对吧？
0: 对对，
1: 是说到了有可能的调整啊。当然，我们也要再次提示大家啊，自古争奇无名局，到了最后的决赛，有的时候结果的重视程度显然大于对场面的追求，所以上半场。看着这个波澜不惊，或者说更多的暗流涌动，这也是正常的。现在就看下半场谁先发力，当然这需要勇敢，因为攻出来也意味着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但是既然是上半场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控球率包括对场面的控制程度的这个对比，李老师能不能理解为真这么一直0比0耗下去，耗到加时赛耗到点球，其实西班牙更不能接受。
2: 那肯定了，对吧？上半场我跟朱老师很难得的达成一个高度的共识，就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咱不说完全的一边倒，但基本上啊，从这两个顶级的球队来说，阿根廷对于上半场的内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啊，只是没有失球而已，这个是想卫冕成功是决然不可以的。但是下半场啊，我觉得刚才朱老师也说了一点，既看到了阿根廷想解决破局的这种思路，这思路是对的，但是你解决思路你得有人呢，你没人你这思路怎么解决啊？所以换人肯定是必然的啊，而且不能按照常规的70分钟以后再换。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这个换人劳塔罗什么时候上，是吧？冈萨雷斯什么时候下，然后怎么去调，这就要看斯卡洛尼的中场现在休息桌，他现在最忙的就是这件事儿。而西班牙队我觉得德拉芬特没有任何的可调的这种必要，完全就按照上半场去打，而且呢，如果说体能够的话，那就两边一块冲，是吧？这样的话呢，加大对阿根廷的这种进攻的压力，这个破门是迟早会到来的。
1: 嗯，我们也期待着作为中立球迷，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能更早的、更多的看到这场决赛里面出现进球的画面。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下半场的转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转播，我是方亮。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现在呢是在球员通道内，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整装待发，两个队准备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两个队打成了0-0。今天依然再次给大家打一个招呼，我们请到的是两位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朱一鸣，欢迎二位。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
1: 嗯，
3: 阿根廷队这边帕雷德斯已经准备出场了啊，
1: 看看他换下谁。
3: 对，
2: 是不是冈萨雷斯啊？
3: 换下冈萨雷斯的、
2: 大概率是这样啊，没有看到
1: 西班牙队已经出场了，阿根廷队还是在球员通道内。
3: 哎，
1: 对，阿根廷队也出场了，这样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已经看到有人员方面的更替，接下来看看在打法和态势上会不会有变化。上半场西班牙队几乎牢牢控制住了场上的局势，但有威胁的射门次数并不多，但阿根廷队是射门次数一次都没有，相对是比较被动的。
2: 对，这个换人啊还是非常英明的啊，斯卡罗尼意识到了上半场应该说危机四伏啊，所以呢通过中场一个换人。帕雷德斯在前面的比赛中，朱老师，我印象中一直是打一个首发的。

0: 知道这场比赛上半场为什么把他放了半场、
1: 可能上一场打英格兰消耗也比较大吧，
0: 所以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一下。
2: 他是打单后腰啊、有时候更多的是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
0: 是，他四个中场中他是单独放在最后一个位置，麦卡利斯特呀，恩佐呀，德保罗呀，这三个人顶的稍微靠前一点点。
3: 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还没有完全开始，等待一下这个主裁判的这个示意，我们也来期待一下吧。上了这个帕雷德斯之后，有可能我们先还没有拿到这个具体换的人名单啊，但是哎，看见这个场边的第四官员要举这个换人牌了，应该看见帕雷德斯来到这个换人的这个位置了，要看看具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员更替。也看见岩石萨摩埃尔，阿根廷队历史上传奇的后卫，曾经效力国际米兰的著名铁卫，一个后卫来和后腰交代一些，那毫无疑问是防守方面的注意事项啊。
1: 帕雷德斯也是一个惹事儿的一个苗子啊。上届比赛打荷兰的时候，那一脚发泄似的闷在替补席上。我估计啊，他要换冈萨雷斯啊，有可能打近似一个四五幺了，中场
4: 那就是俩后腰了，
1: 仨后腰。
3: 哦呦，
1: 他麦考利斯特、恩佐都在中间，小蜘蛛拉到边上去，然后德保罗在右边。你看，
3: 好，果然换下了冈萨雷斯。
1: 这
3: 个换人之后，我们看看是不是第一，站位和阵型上会出现变化。另外就是阿根廷队现在的应变是先解决防守问题。
1: 嗯，
3: 但别忘了上一场打英格兰队，他们也是换上了一些防守队员，但当时打的是352，一下子把进攻提速提起来。
1: 嗯，
3: 看看下半场两个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交换场地之后，蓝白剑条是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红色上衣黑色短裤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之后迅速的转移到右边，
2: 是不是麦考去左边了？
3: 这样的话加上上半场利桑德罗马丁内斯那个被动换人，阿根廷队可就已经换了两个了。
1: 对，但是呢他次数中，哎呦，这下慢了，
3: 西班牙队把这球断了。还好还好，
1: 真是西班牙队员脚下真快。
3: 嗯，下半场一开场，西班牙队差点打快，抢了阿根廷一个措手不及。
0: 恩佐居中啊，
2: 好，这又换了，
0: 怎么回事？
2: 这个球是横传啊，
3: 有远射的机会，库沃一个人射门，
0: 哎，这就射门
3: 在禁区弧顶。
0: 这个虽然没进，但是跟上半场非常像啊、
3: 嗯。
0: 上半场也是前五六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员经常
3: 这个上了帕雷德斯之后，反而在后腰的位置刚才完全真空了。
1: 这还真不是帕雷德斯传的吧、
3: 嗯、
1: 但是刚才看不清楚啊，这就是西班牙呀，站位把你的出球线路点全给卡死了，你看似是往空当传，但是队友这边能不能跑到，哎呀，乌乃西蒙也是啊，两边真是
3: 错进错出。阿根廷队转移到右边拉边了，
0: 德保罗
3: 看见库库雷利亚没有直接选择突破。
1: 他当年德保罗在乌迪内的时候打过右边前卫啊。
3: 难得的阿根廷队现在压上，把西班牙队压在半场。阿根廷队把球发展到自己进攻方向的左路，官方这个时候再次明确双方的站位，西班牙队还是一个4-1-2-3，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哎，这一波推进还不错，好球，看速度，
3: 看速度，
1: 嗯，啊，蒙蒂尔啊，
3: 哎呦，这个球，
0: 先铲到球了，
1: 对，
3: 想要一个角球，但这球应该是铲出了边线吧？看一下啊，
0: 先铲到球了啊，
3: 两个人几乎都是赛跑啊。
0: 西班牙队啊，必须在进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场面和镜头啊，必须得有啊。至于能拿下来，能不能形成
3: 角球？下半场阿根廷队的第一个角球，
0: 对，这就对了，
1: 这进攻有缓啊，
0: 对，
1: 看看，
0: 对，上半场打的是，
3: 这应该也是全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个角球，
0: 第一个，上半场没有啊，没有射门，没有角球，
3: 梅西主罚，给前点，
2: 还是角球，
0: 这是不是
2: 打到
0: 阿根廷
2: 队
0: 员
2: 身上？
0: 对对。
3: 但是斯卡罗尼要向第四官员马哈德茂投诉什么？西班牙队把这个球摘出来， 交还给门将，无奈西蒙大脚往前开，阿根廷队还是一个4-4-2的站位。奥塔门迪踢下了里桑多罗马丁尼斯，帕雷德斯现在在左边的位置，
1: 他显示的是肯定是对位啊。
3: 嗯，但最终的站位是否如此，要再观察一下。他这次现在有点迎着阳光，看不太清楚，
2: 看不清啊，这个
3: 对，尤其这个白色的衣服还有点反光。
1: 恩佐的位置为什么不能往前推呢？在切尔西他打过前腰啊，一直进攻核心啊。
3: 西班牙队又是前场左侧的反抢，一直抢到了阿根廷队出球点的位置。
0: 哦，再次要换人了。为什么
1: 不会
0: 换呢？
1: 不会吧？
3: 再换
1: 这会儿是这么快？不会吧？
3: 可是只有3个换人窗口啊。
1: 中场休息那次不算
3: 啊。对
1: 啊，
3: 所以阿根廷队理论上还有两次，
1: 还有两次，
3: 90分钟之内还有两次，
1: 两次换人的次数啊。
3: 对，
1: 还有3个名额啊。
3: 没办法转身，
1: 对，转不了。哎呀，这球。这犯规没必要啊，你已经逼着向回走了，
3: 就感觉是德保罗利用自己的经验骗了一个对方的犯规。
1: 对，你等于帮德保罗解围了。
3: 对，他实际上就等着你上来，因为他完全没法转身，也没法出球。整场比赛4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下半场开球之后，西班牙队又是一波抢攻，但现在场面又趋于平淡了。
1: 不好，
3: 左脚摆渡摘出来，左路有队友套边，能不能给禁区里面没有传球点。
1: 这是塔利亚菲科，我怎么现在看帕雷德斯在哪儿呢？这是吗？帕雷德斯，
0: 嗯，正面，
1: 我怎么看他像打左后卫去了，这样子啊。待会儿看看啊。
3: 哎，有一个灯塔吗？温西奇示意西班牙队反抢犯规了，阿根廷的队员很痛苦地倒在草坪上。结合慢镜头看一下，
1: 哎呦，这个顶这个大腿外侧啊，
3: 嗯，
1: 这一下会有时候顶到那肌肉群，那一下会特疼。
0: 但他动作幅度不大，
1: 对，
3: 对，
0: 他不吃牌儿，你
3: 这属于一个硬伤。
0: 对，
1: 我有一次踢球让人家给顶到这儿啊，我告诉你，腿你抬腿你都抬不了。
3: 西班牙队中场把这球反抢回来。推进的速度并不快，
1: 你看麦
3: 考开始压上，
1: 麦考在左边，这个你看顶这罗德里的是帕雷德斯，就这个，现在这帕雷德斯啊，这是他在中间，你看这个惹事儿的苗子吧，对吧？
3: 这应该是恩佐的犯规吧？我看
1: 不是，不是，帕雷德斯在后头啊，无球的情况下顶了一下，
3: 哎，两边有一些推搡，
1: 顶了一下罗德里，哎
0: 哎，
3: 场面开始大起来了，
0: 这个就是
3: 阿尔莫也倒地了。
0: 这个就是阿根廷的，
3: 给了阿尔瓦雷斯一张黄牌，
0: 一种战术，我觉得啊，其实刚才这个镜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不是，是给的。
3: 看一下，看一下。
1: 帕雷德斯，
3: 刚才有把阿尔莫推倒那一下，关键是看给第一次犯规还是给第二次？
0: 第二次就是推的那一下。
3: 对
1: 对，
0: 给的那个推的那个。
1: 你看，在背后拱了一下，这是帕雷德斯。
3: 啊。
0: 你再看一眼，这是裁判员的视角。
1: 这就是典型的。
0: 啊，这绝对的，哎，这个这诚心的，
3: 手肘，
0: 手肘，对，顶一下后背。但是不是给的帕雷德斯这一下，
3: 应该是给刚才吹
1: 给他推倒帕尔默那一下，
0: 对，
1: 他不是
3: 阿尔默
1: 把阿尔默推倒，
0: 他后来推的那一下给的黄牌，
3: 但还是给了帕雷德斯黄牌。
1: 我不说嘛，这就一惹事的一个苗子，这就是上来就是带火的带节奏的那个。
0: 他也可能就是要这样，
1: 嗯，
3: 这样阿根廷队已经吃到2张黄牌了，
1: 这个要注意啊，自己的动作尺度了。
3: 大范围转移到右边，西班牙队没法转身，回到自己的后卫线，挑高球往前挑。库库雷利亚这个位置真的是卡得很死。
0: 哇
1: 哇，这看罗梅罗上了一脚，这是麦考利斯特，麦考利斯特打到左边前卫去了。
3: 嗯，要到一个后场左侧的界外球，阿根廷队来掷。
0: 阿根廷，你看他现在，不管他的人员在场上的位置怎么调整啊，但是他这个传接球的这种效率啊，往前推进的这种方式还是很困难。
3: 是，
0: 这个是。

0: 要解决的大问题啊。
1: 五十二分钟，比分还是零比零。
2: 但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3: 哎，这是西班牙队有一个推搡，
1: 这有点直接回敬了一下帕雷德斯这一下。再看一下
2: 啊，我们再看。啊，就是帕雷德斯，
1: 对，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
2: 就
1: 连着推了两下，把奥尔莫推倒。
2: 这个确实有点热事儿了啊，这个。
4: 他和德保罗，这就是整个俩人都是梅西的保镖啊。
1: 哎，西班牙队这个动作现在也开始大起来了。
4: 对。
2: 西班牙认为我这动作不足以就这么倒啊，
4: 但是巴耶纳说实在也要注意了啊，他已经两次了啊。
1: 阿瓦雷斯反抢，乌奈西蒙把这球稳稳的拿到，西班牙队依然保有对控球权的绝对优势。
4: 要注意啊，传球后场要小心一点，上半场就有过啊类似的失误。
1: 打到右边，
4: 瞧这点找的真好，
2: 真好啊！哎，
1: 西班牙队三箭齐发，
2: 危险了，
1: 能不能推直线？给到禁区里面，脚上一磕，后排上的队友没办法打门
4: 啊！回来的真快啊！
2: 回做这下啊，被断掉了，
4: 好像是奥塔门迪用经验这一下回来补的。
1: 塞进去第一下，如果顺势打门可能会好一点。
4: 对，但是西班牙都是求稳的，是没往回做，给自己的队友更舒服啊。
2: 他其实这脚是能打的啊，所以这种场面出来以后啊，
5: 很危险。
6: 哎，这球没犯规吗？
2: 没吹，
1: 温景奇没有吹，
2: 这个应该是不明显。
1: 赶紧摘出来，又是反抢，
4: 这是梅西已经回到自己半场了，已经。
2: 你在前面没有球啊。
1: 你看梁多马丁内斯，
4: 哎呀，
1: 往前
4: 这上手了吧？
2: 手机，又是帕雷德斯吧？
4: 不是，
1: 阿尔瓦雷斯，
4: 阿尔瓦雷斯，
1: 就是在锋线上的犯规。
2: 感觉到下半场阿根廷人的这个防守的动作比上半场
5: 要粗鲁了很多。
4: 是，
5: 哎，
4: 哇，这一串倒球真漂亮。
1: 西班牙队刚才突然提速，
2: 其实这很危险，哎，这个很危险。
4: 鲁伊斯啊，正好左脚一领就可以转身打呀。
1: 是。55分钟，比分还是0比0，西班牙队
4: 肋部啊，
1: 切进去，倒三角，
4: 哎呦，这
1: 圆啊！
4: 哦，
1: 这个换人之后，反而是西班牙队现在好几次威胁到阿根廷的禁区里边啊。
4: 蒙蒂尔觉得可能啊，包抄的西班牙球员是不是有犯规踢了？
1: 看一下
4: 啊。
1: 两个人奔着同时抢点这一个点去
4: 啊，
2: 没有什么太过分，
1: 手上搭了一下而已，
4: 手推了一下，
2: 对对，
4: 这一推会影响他的重心，
2: 动作不是很大，
1: 应该是西班牙队前场右侧的一个角球。
2: 连续几分钟之内啊，出现了两次禁区之内的威胁。
4: 哎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离这丢球好像越来越近了。
2: 不是，这个符合咱俩的那个赛前的那个答题的那个预期嘛，对吧？
1: 看西班牙队这个角球的处理，
3: 战术角球，
1: 禁区脚上啊，这个球直接传出去了，
4: 太大了，太大了。
1: 感觉得出来，西班牙队在有机会的时候想控制，想打得稳一点，但越是这么打，
2: 莫林娜要上了，
1: 可能越是给阿根廷队这个
4: 会换蒙铁尔吗？蒙铁尔这几次倒还可以。
1: 莫莉娜要出场的话，如果对位那是会蒙铁尔
4: 啊，蒙铁尔啊，我这么豁人名额啊，那
2: 这不够用了吧？
4: 我真是，
2: 如果要先丢一个球怎么办？
4: 那反正上老塔罗呗，
2: 就没法像打这个英格兰那样啊，
4: 一下换，对，一下换，法国队人一下换四个吧，也可以了。
1: 阿根廷队换人，莫莉娜踢向蒙铁尔。这是一个右边位置上的对位换人。
4: 那塔利亚菲科那位置还换不换啊？我他那个年龄，
2: 那就看
3: 补不上了。
2: 亚马尔怎么去冲击他了？
4: 就哪边感觉都是窟窿是吧？补不上了是吧？
1: 俩手接三个球，现在先解决手上这个吧。西班牙队重新控制。
4: 你看，
1: 全场比赛57分钟，比分还是0比0。
4: 这你得对这个持球人啊，你得压呀、啊。
2: 压不了。
4: 不是，你刚才让罗德里就在那儿那么拿，俩人就看着。

0: 没办法，有一个是梅西啊，梅西可能不能跑、啊。
1: 现在阿根廷队明显队员们彼此之间这个距离，在来回的拉扯过程当中已经被放的有点大了。
0: 我估计阿尔瓦雷斯现在在前面跑的差不多了，哎，这好机会，
2: 断了。
1: 没法提速反击、
3: 连控都控不住。
0: 对，
2: 恩佐其实刚才那一下可以从缝里啊塞过去，塞到中路去，但是可能阿根廷队啊，
1: 阿尔莫拿球，
2: 失误太多了，
1: 面向进攻方向，没法给直塞球，还是打到右边，拉回到中间。
0: 他现在信心上我觉得也会受一定的影响啊，也就是梅西现在如果拿球之后啊，他还是有传球的，但是你看他现在根本就触不到球。
1: 哎，有身体接触，温奇奇吹了犯规，又是帕雷德斯的犯规，帕雷德斯得小心一下自己的动作啊。
0: 对啊，别再去辩解了，
1: 这是靠近禁区角的位置，
0: 这确实是犯规，确实犯规，支撑
1: 奔着支撑腿去了。
0: 对，这确实犯规。再看一眼啊，这兜到支撑腿上，
2: 他想啊从两腿之间把这球啊捅出去，掏一下。
0: 那你没有碰到球吗？对不对？
1: 这个位置左脚可以打，当然传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看看怎么选择，在相对没有太好的破门机会的时候，定位球和球星的闪光时刻，这是打破僵局比较常见的手段。
2: 巴埃纳也有一脚啊。这个小组赛的时候有吗？
1: 5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2: 嚯，这个泡沫怎么提前喷了？我的
0: 喷反了
2: 啊、
0: 他想往地下喷，但是那嘴儿朝上了。
2: 不是，他是摘的时候，他可能给误摁了。你看他从后背啊，
0: 倒是很好看、
1: 一个小小的花絮啊。
2: 摩斯啊，
1: 西班牙队在商量。
0: 三个人，巴埃纳、亚马尔、
1: 欧亚萨瓦尔。
0: 对，看这三个人，我估计是应该传球。
1: 亚马尔的左脚也能打。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在示意人墙的站位。如果右脚来处理的话，更多的还是传中。
0: 应该是亚马尔打啊，这就亚马尔了，这就露出来了，已经。
1: 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但是右边路第二点再传。
2: 哎呦，真是，
1: 还没给角球，
2: 太顽强了啊，就是。
1: 哎，
2: 最后怎么西班牙队的出了这一脚？
1: 边线的反抢过程当中，阿尔瓦雷斯拼到了一个界外球。阿根廷队今天真是每一个球都不放、
0: 西班牙这边
2: 费德里、费兰托雷斯。
1: 看看怎么换，换下奥亚萨瓦尔。
2: 欧亚萨瓦
0: 尔，这是对位的换人，
2: 这就费兰呗。然后法比安。
0: 对，鲁伊斯下。
1: 换一个中场，换一个前锋。
0: 对。进一步的加强进攻，抓住机会。
2: 哎呀，这个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拼的简直是最后拼了一个界外球，这劲儿都没用在进攻上啊。
0: 所以是不是感到阿根廷球迷有点悲壮是吧？
2: 哎呀，就看这90分钟能不能守住了啊！
1: 西班牙队把这个界外球上来，胸部停就停下来，哎，又吹了犯规。这一段温契奇的哨子比起上半场、显得要响得更频繁一些了，
2: 让阿根廷球员冷静冷静啊！你看
1: 这
2: 背后的
1: 脚跟的顺球顺完了之后，又是背后被扫堂腿放倒，距离上一个定位球很接近的位置，战术脚任意球发出来，亚马尔一对二，
2: 你看这塔利亚菲科就上去、
0: 受伤、
1: 没有吹，
0: 没有吹。
2: 不上手防不住，
0: 防不住，
2: 你知道吗、
0: 不上手是绝对不行、
1: 再看一下啊，
0: 对，确实，但是他手上这个动作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呢效果很好。
2: 但这球这说实在，虽然我支持阿根廷，但我也觉得这球真是犯规。这球
1: 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把这球开出来，比赛恢复。
2: 哎，二连很重要啊，传不了三角就丢啊。
1: 射门次数比5-0，射正球门次数比3-0，西班牙队进攻数据完全压倒性的优势。
2: 你看这球又是一盲目的解围。
0: 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啊，还第一次打这么难看的这个比赛了。
1: 库库雷利亚，
0: 有机会，有力。
1: 远射。马丁内斯把这球挡出来，但是反弹出了底线，这样角球。另外，刚刚这两个犯规，慢镜头再看一下啊。没有给奥尔莫的远射，打的还是比较正，
0: 这个、没有什么角度，但是力量比较大。
2: 前面有一个弹地，这个门将处理呢就稍微麻烦一点，因为这球处理不好，从俩裆里就漏了。
1: 63分钟，西班牙队前场右侧角球。哎，裁判又叫停了，示意禁区里面有拉拽，要来干涉一下。
0: 奥纳门尼防这个罗德里吧，这手上有动作。
1: 禁区里面，这时候又是此起彼伏的哥俩好。
2: 注意无球情况。
1: 亚马低飞球扫进来，
2: 罚太低了啊！这今天几次西班牙队的好像罚也
1: 打回
2: 球啊。
1: 前点，哎呦，这应该是阿根廷队后卫帕雷德斯解围，这样换一边继续开角球。阿根廷队的这个大门现在是被压着打呀，这球传的还是有点低。给中路，门前反弹，阿根廷队大脚解围，
2: 但是前头没人啊。
1: 角球的时候，库库雷利亚一个人留在半场后面。
0: 所以对于喜欢足球的阿根廷球迷来说啊，你这种场面就跟丢了一个球，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2: 啊，不止丢一个。
0: 这太难看了，这种比赛啊，这是可是决赛啊，一点机会都没有。
1: 乌赖西蒙大脚往前开，
0: 这到现在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的吧？
1: 没有，
0: 对吧？
2: 嗯，
0: 你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1: 库库雷利亚上来了。左边有空当，推过去，一对一，
2: 这不好，
1: 45度传过来，
0: 但是后面看不清楚。
2: 对，这塔利亚菲科，这转眼之有多慌啊！这球，
1: 这样还是造一个角球。塔利亚菲科不知道身后的情况，只能选择头球解围，把这球顶出了底线。
2: 亚马尔甚至都没去后点。
1: 65分钟，比分还是0-0。哎，换一个人来主罚吗？
2: 不是，不是
0: 啊，
2: 多了一个球。
1: 我们看亚马尔往场地中央走，把那另外一个滚进场地内的皮球清掉，还是前场右侧的角球，左脚前点，阿根廷队顶出来，西班牙队外围再控制，还是亚马尔从两个人的人缝当中把这球摘出来，
2: 有没有
1: 右脚再传，这球顶的但是太正了，直接砸在了大马丁的怀里。
2: 这球就是亚马尔那一下有没有出底线，
4: 很难讲，
0: 这
4: 难
0: 讲不清、啊。
2: 对，
0: 看看慢镜头，
2: 哎呦，没出，还真没出，好像压线。
0: 对，
1: 嗯，
0: 留个边儿啊，垂直没有。
1: 这个球很悬呀、啊，但就是顶得太正，但其实距离球门已经很近了。就刚才角球的时候，禁区里面也有人仰马翻的场景。
2: 喝水补水吧，哎，哦，不是，
1: 这是有人倒地，
2: 叫医务组啊，这个是有经验。这一段阿根廷门前压力这么大，赶紧缓一缓。
1: 嗯，刚才又是差一点，
2: 补水了。
1: 好，这是这就是所谓的第三节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之前的时间过去了，比分暂时还是0-0。
0: 这个裁判员补水这个还是很巧的，是吧？借着你受伤，我那就补水就完了，否则话又再停一下。
1: 对，这个伤停补时就无限的往下循环下去了。但这个补水时间对阿根廷队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
2: 喘
1: 息的机会。
2: 现在是多少分钟啊？他补水？
1: 67分钟。
2: 啊，那也差不多，
0: 差不多，差不多。
4: 罗梅罗。
1: 但是这么打下去，阿根廷队大门确实有点风雨飘摇。朱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吗？
2: 把一些不能跑的能换下去换下去，然后我觉得老塔罗可以。
1: 已经换了3个了吧？
2: 对啊，你老塔罗加上
3: 这个阿尔瓦雷斯俩人。
0: 我觉得老卡罗他在想一个什么办法啊？就是如果说先丢球了那毫无疑问，但是没
1: 老卡罗你得像打英格兰那样，你得有球能往前输送，对吧？
3: 不是你，他就跟他在国米踢着了，他旁边有个图拉姆，俩人互相抢一点二点，那就让他和小蜘蛛俩人互相抢一点二点，因为这俩人都有跑争顶的能力。但是你让梅西去干这事，他干不了。啊，
1: 还有一个办法，像小西蒙尼，
3: 小西蒙尼是打边的，没作用价值
0: 不
3: 大。
0: 你的意思是把梅西换下来？
1: 我的意思是，
3: 如果要想能办法，形式上能解决的，就是因为你现在传导上不去，你只能打中长传。你打中长传的话，你就要求前面你得有控球点。你现在前面不行啊，光小蜘蛛一人他拿不住来，拿不下。
0: 但是梅西他要考虑啊，你现在是零比零的情况下，你撤梅西
3: 是，所以我就说
0: 这
3: 是你要考验教练的勇气啊，
0: 要考虑赛后的一些问题。
1: 这个是全场比赛打到68分钟了，射门次数比西班牙8-0领先，
3: 齐达内
1: 射正次数比5-0领先，得分机会是1-0，控球率64%-36%，
3: 否则你这样就算扛过90分钟。
1: 哎，我看见小西蒙尼了
3: 啊，
1: 小西蒙尼，
0: 对，
1: 梅迪纳。
3: 那就还是边把两个边还是，那你这样的话进攻你就只能守了，
0: 是
3: 你只能
0: 他这打反击嘛，死守反击嘛，就是，
3: 反击问题是你现在就球上不去，你知道吗？
1: 应该是换下德保罗，换一个右边，
0: 所以你
3: 会换德保罗吗？这跟德保罗这还在商量呢，
1: 那应该就是看怎么换。
3: 梅迪纳肯定换塔利亚菲科，把罗梅罗换了，
0: 罗梅罗中后卫换了，
3: 啊，
1: 小西蒙尼换德保罗，
0: 德保罗下来了。
3: 罗梅罗是不是刚才这下伤了，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1: 罗梅罗和德保罗下，梅迪纳和小西蒙尼上。
0: 伤的是罗梅罗啊，是
3: 是罗梅罗嘛？
0: 罗脚有点缺。
3: 对，
1: 这个首发的，
3: 我觉得首发俩中卫全下，
1: 全换了
3: 啊。那谁撤回来打啊？奥塔门迪和谁啊？
0: 门迪已经是一个，
3: 那估计还一个帕雷德斯吧？
1: 天哪，帕雷德斯
0: 有可能
1: 有黄牌啊？
3: 那你就注意点脚下动作呗。
1: 70分钟。
3: 这已经开始拆东墙补西墙了，
1: 斯卡罗尼今天不容易。好，温契奇掷球恢复比赛。
3: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数据结束90分钟的话，那真的世界杯决赛头一回。
0: 对，没有射门，
3: 没射门，
0: 这个不可思议，
3: 彻底给打回原形。
0: 对，但是如果没有射门，120分钟也没射门，点球我胜了。哎。对吧？
3: 那就是捡钱包了。
0: 对，那你没办法，那你也。
1: 阿根廷队纵向的传球在左侧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后场右侧界外球。
3: 你现在无力面对西班牙的压迫和抢劫，你传不了三角，球就丢了。所以你整场你可想而知多累。
0: 嗯，
3: 这球是自己的失误。
0: 对，没有踢到对方的。
3: 小西蒙尼是打右路。他在马竞的时候，他也是右路。
0: 我觉得上去以后，
1: 整个右边全换了，从右后卫到右边前卫，
3: 左边也是啊，塔利菲科，对吧？冈萨雷斯，
0: 嗯，
3: 这两套全换了。
1: 塔利菲科没下呀？
3: 哎，塔利菲科
1: 刚刚下的是那个罗梅罗呀，
0: 罗梅罗和德保罗，
3: 对，罗梅罗和德保罗，对对对。
0: 现在啊，阿根廷也面临一个问题，
1: 确实是乾坤大挪移，
0: 换的有点乱。这帮队员，我估计在前面的比赛中七场都没有这么踢过，所以他现在有点问题，就是能不能迅速的这个串起来。
3: 全队可能都没这么踢过。
0: 对，那你现在怎么能指望这个很少配合的这个阵型能够现在能够打得
3: 更？又带
0: 丢
1: 了，哎，能不能把球摘出来？
0: 嗯，
1: 大脚往前，
3: 这球闷到了罗德里的身上，给
1: 左路有空当。塞过去了，
3: 速度！
1: 阿根廷的反击
3: 能不能来一个？
1: 禁区里面三个点，没法传，没法传。
3: 让我想起了打法国队啊，西班牙打法国队，法国队是大概68分钟还是70分钟才有了第一脚射正，射正啊！这西班牙的这防守，
0: 这两下不错，梅西拿球，
3: 看看这传中，
0: 小西蒙尼看看传球。
3: 哎，他老想打，也是想走这个低平球。你跟这西班牙人玩这低平，你不行。就跟西班牙传中也是老打地面。
1: 西班牙队把节奏缓一下。刚才阿根廷队换上两个生力军之后，中场控球稍有起色。二
3: 莫
1: 往前给
3: 左边麦考，
1: 哎，抢亚马尔身前这下防守不错。
3: 帕雷德斯恩佐，右边小西蒙尼。 这是阿尔瓦雷斯自己一人先突破一对四，一对四哪儿
5: 过得去啊？
0: 过不去。你过去以后你怎么弄？

0: 一脸愁容啊！
1: 你进攻那么好，射门机会有，你不进球也不行。
0: 进球早晚的事儿，
1: 你真给拖到加时赛点球大战就麻烦了。
2: 马丁内斯已经被对方抢到了小禁区里面了。
0: 这球给的门将就给的就难受。
2: 又是对角，西班牙队前场左侧进攻。哎，尼克威廉斯要上。
1: 尼克威廉斯要上了，加强
2: 就是。中场的时候咱们说过的两翼要
3: 起来，
2: 梅里诺，梅里诺
3: 盲猜的啊，嘿，来了啊，
2: 梅超风啊，
3: 嗯，
1: 皮加尔莫一个，
3: 皮加尔莫，然后那边
1: 巴
3: 埃
1: 纳，
3: 哎，也是常规换人啊。
1: 他这种换人就是在原有的火候上我再加一把火，我再加一脚油，
2: 加上伤停补时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
1: 对，不像阿根廷他那边是没办法想通过这种换人来改变场上的被动。
3: 你不修墙吗，是吧，
1: 对，
3: 加水泥，我就给你继续再增加这个电钻的冲击力啊。
2: 哎，有身体接触，
3: 这帕雷德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呀！好家伙，又是这样的动作。
2: 我们前面说过，温契奇下半场这个哨子明显尺度比上半场要更紧一些，当然对两边相对还是比较公平的。西班牙队在外围重新控制。
1: 如果这场比赛梅里诺再绝杀了，哎呦，那就不得了了。
3: 嗯，
2: 阿根廷队现在只有招架之功啊。
3: 西班牙的索尔斯科亚。
1: 嗯。
2: 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科。库库雷利亚也上来。
3: 内部
1: 梅里诺，
3: 哎呦，没给。
2: 阿根廷队现在这个阵型压得比较扁。
3: 佩德里啊，有时候这问题就是不敢冒险传。
2: 远射！
3: 哎呦，今天西班牙的射门好像老是打太正了。
2: 对，而且都在禁区弧顶的位置。
3: 对，都是中路，这么好的位置，为什么没把射门的角度拉开啊？当然，我是希望他没拉开啊。
2: 阿根廷队，你看队员防守这个经验啊，就扑不上的话，你最后打门那一下，多少要形成一点干扰。
3: 干扰，对对，挤压一下你的身位。
1: 对，
2: 内部配合来了，到禁区里面，走外线，倒三角，
3: 哎呦，补这倒三角补得很关键啊。
2: 但是阿根廷队的防线已经完全压到禁区里了呀。
3: 今天阿根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防守啊，
1: 堵枪眼，
2: 远射，
1: 哇，
3: 哎，这球没出去啊，
1: 没出去，
3: 还有教学。
2: 今天大马丁已经化身佛得角的门将了，
1: 这个不是两个实力相当的球队之间的较量。
3: 哇，库巴西都打到这位置啊，来一脚，这是给梅超风又创造了一次补射的机会，
2: 差点补射。77分钟，比分还是0-0，但是西班牙队这攻城锤一锤一锤砸在阿根廷目前看着还算坚固的防线上。前场左侧角球，尼克威廉斯来主罚。哎，裁判的哨子先响了，又是禁区里面有动作。
1: 这要重罚吗？
2: 对，
3: 重罚，
2: 因为他主罚之前响的哨子。
3: 嗯，
2: 看看落点会不会有变化啊？还是这个点？
3: 哎呦，这球没顶到啊！
2: 两边都有人倒地，但是温契奇的哨子没有响。
1: 库巴西这球点是跑到了，
3: 挺好，
1: 高一点点，
3: 把人全带到了中前点，然后呢，其实后点也漏了。
2: 是，
3: 库巴西就个矮了点。
1: 嗯，
2: 起跳时机没有完全掌握好。
3: 这小伙子真是
1: 米巴四。
3: 对啊，
2: 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接外球，
3: 在巴萨你说打两赛季主力啊。
2: 这界外球出来就是西班牙队的球权。
3: 对，这你没看上半场那数据统计，西班牙夺回球权23秒，不是那个阿根廷，西班牙应该是差不多十几秒，我忘了啊。
2: 嗯，78分钟，
3: 在德甲我看拜仁是夺回球权9秒，这就是你想想这个高。

0: 力度，
1: 就是你站在对手的角度是在跟一辆火车在比对吧，
0: 对对，这数据这再一看对手差不多二十多秒快三十秒，你想半分钟以后了。
1: 库库雷利亚往前给，
0: 对，阿根廷啊尽量用弹性的防守，就尽量把这个压力啊赶到中前场去，让这个球尽可能远离自己的禁区，但是这就是要付出大量的跑动啊。
2: 他人上来以后啊，如果一旦被突破了这个点，也比较危险。
0: 对对，那就只能犯规啊，
2: 对，对
0: 就只能上犯规了。
2: 所以
1: 往右边给，右路有空当，塞过去。
2: 这边通了，
1: 禁区里面两个点，
0: 没问题。他只要啊，
1: 又是要到一个，
0: 可以让他放到外线传中，你只要注意中路包抄的人员就行，你跟上。
1: 八十分钟了，比分还是零比零，射门次数比十比零，射正次数比七比零，控球率64%-36%，西班牙队数据
2: 太华丽了，
1: 完全是领先的。但是阿根廷队的城墙还没有倒。右路
0: 肋部，肋部
1: 往里塞，
2: 哎呦，
1: 接过来，
0: 哎呦，
1: 在小禁区线上把这个球狠狠的往下砸，但是点，大马丁判断很准，拿住了。西班牙队又完成一脚射门，哎，
0: 阿尔
1: 瓦
0: 雷
1: 斯和他有实际的接触吗？
2: 看一眼啊，
0: 他是推了，他推了库库雷利亚一把，西蒙尼，西蒙尼，
1: 小西蒙尼，
0: 这也知道自己身上没牌啊。
1: 看一下啊，
0: 你看这是故意阻挡，所以他就推了你、
1: 啊。
2: 这个应该是一个，我觉得起码口头应该说一说。
0: 这反正下赛季马德里德比还得见。
2: 这种动作，我觉得就稍微心态上有点问题了。这个球没有必要。
0: 这球啊，李老师，这你踢过球你就知道了，你半天被人摁着打，
2: 对，
0: 你摸不着球，
2: 就是心里有气嘛，
0: 心里火大。
2: 对啊，
0: 因为没踢过这么窝囊的球，你知道吗？
1: 站在小西穆尼的角度上来，能把球断下来最好，断不下来球起码也要让比赛暂停一下，是吧？
0: 而且呢他得展现出一定的什么呀，凶狠劲儿、
2: 是
0: 啊、
2: 是，
0: 反正我身上也没牌，对吧？我给你试试这个压啊，给你制造点压力，心理压力。
2: 但是今天西班牙对这个赛前我们就说了，他是有充分的心理预期的、所以现在并没有影响西班牙队的心态。
0: 你学法国队，法国
1: 队
0: 打巴拉圭的时候
1: 中路、渗透，
2: 哎，
1: 阿根廷把球断了，能不能摘出来？
2: 没、有、
1: 哎，
2: 没有。最后还要出牌，对吧？
1: 判了假摔，
2: 对，不是
0: 抗议裁判，
2: 抗议
0: 裁判，
1: 给了恩佐一个
2: 第三张了吧？
0: 对，
1: 给了恩佐一张黄牌。
0: 因为这球啊，罗德里卡身位卡得很好，
2: 再看一眼，
0: 哎，就知道你要传身后，所以我卡一下啊。
1: 三张黄牌全给了阿根廷队。
2: 到最后，其实统计一看啊，除了黄牌这一项领先以外啊，阿根廷全面落后。这个决赛好像是历史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悬殊的一次了吧。
0: 等九十分钟，要是真是
2: 对吧？
0: 按照这个数据，
2: 没有射门，
0: 查一查。
2: 对，卫冕冠军、是吧？九十分钟没射门，你这个，
0: 你说就是欧洲最高水平和南美最高水平比赛。我就说，如果要是咱们换成巴西队，维尼修斯的一个突、
2: 啊，
0: 其实都有可能制造威胁。
2: 对啊，
0: 啊，
2: 我就靠我这一个点
0: 啊，我这个点我就能直接给你搞出事情来。
2: 那边拉菲尼亚没伤也能突你啊，对吧？滚！
1: 西班牙队禁区外围控球，
0: 这举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2: 手球？
0: 手球是吧？
2: 对，他说刚才手球了啊，背身是在弧顶处拿球的那个西班牙队员手球了。
1: 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倒脚，把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回防，打到左边。
2: 手上
1: 没有吹，
2: 这个裁判还没看到，
1: 没有吹，
2: 对，脚都不好。
1: 看反击，梅西拿球点直线、
0: 这个提前量太大了，这个提前量。
1: 西班牙队推给门将，乌奈西蒙往前开，中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了。哎，双方有身体接触。温奇奇控制一下场面上的局势，防止。

0: 知
1: 道刚吃完盘，对啊。
0: 哎呀，不能再给啊，这是。
1: 这一给就是
0: 对，
1: 彻底平衡失去了。
0: 咬牙啊，阿根廷队啊，再扛啊，
1: 起码九十分钟之内是吧？我得咬牙。
0: 哎呀，
2: 84分钟，
1: 对，
2: 比分还是。
0: 你说在这儿晒着太阳，在这儿也够累的啊。
2: 到禁区里边，地平球往禁区里横扫，被解围出来，前场右侧靠近脚膝盖，西班牙队接白球。
0: 对，如果不靠这个队友的拉扯呀，就是这么生突，其实阿根廷队不怕，他人盯人能跟上你，就怕是两三个人一脚出球，然后一下给你打穿了，有一个第三人的无球跑动。
2: 是
0: 啊，这阿根廷队就说你想人盯人，你盯不上了，丢了，就说白了，你要跟的人，
2: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传的不是奔着人传，他奔着空间传，
0: 奔着空间传，然后几个人来回的这个一交叉，或者说我传完了以后传跑，传跑接，一下你就人盯人，就对位全打乱了。其实阿根廷想踢人盯人，
1: 踢不了，他这人盯人肯定是踢不了，
0: 谁现在
1: 只能说到禁区之内啊，通过人多
0: 对
1: 来封一下。
0: 但是就是现在谁踢西班牙也踢不了。
1: 嗯。
0: 西班牙这个化解能力太强。
1: 你说这个比赛如果踢到90分钟，阿根廷队没射门，你说这在专业的足球圈里头，这个赛后可是
0: 这问题
1: 太难说了。
0: 这问题交给因凡蒂诺去解释吧。
1: 对，这
2: 西班牙队来了。
0: 哎呀，这
2: 没过了
0: 这一下，
1: 没有，他这一下光这一下没用。
0: 关键那边莫莉娜人家也是生力军啊，对吧？刚换上来的，他也有体能。
2: 还是回给乌奈西蒙，西班牙队在后场先把球拿住，节奏压下来，纵向的二过二，推到右边，
0: 但是中路还好，就阿根廷这边呢倒没有完全哭啊。
2: 往禁区里挑传，顺势打门，打近角，
0: 这球难度很大，你要顺势啊，想打凌空，
1: 转
2: 身，就是一个半凌空球，
0: 对，这球难度非常大，
1: 他要转身，你看没有，
2: 打偏了，这个球确实马丁内斯也封住了近角，
1: 而且球一落地就转身，这个难度找到点儿很不容易。
2: 有的时候足球也是公平的，这么强大的中场，这么娴熟的控制，所以没法再给他配一个哈兰德，反正别的队没法踢了。
0: 你不能那么完美，对吧？
2: 对。
0: 跑不动了，
2: 哎，
0: 你看跑不动了。
2: 西班牙队这个时候直接纵向的突破。两个人互相晃了对方一下，抢第二点，库库雷利亚上来，要防中路的直塞，87分钟，比分还是0-0。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直接的突破次数真的不多，
1: 他这边空间太小了，
0: 而且。他的这个侵略性不如巴埃纳的，
2: 对，
0: 确实。
2: 禁区里面打出来，
0: 受伤啊，此前受伤、啊，
2: 亚马尔右路
0: 全队合练的机会少，
2: 直接往中路横带，转身，
0: 哎呀，多了，
2: 打到左边，尼克威廉斯，
0: 空间太小了，你看，
2: 尝试往里，
0: 人家已经二防一了，而且马上就三防一了。
2: 想造一个打身体的出界，但这个球西班牙的队员避开了，这样前场左侧靠近脚膝盖，把界外球掷回来。
1: 但阿根廷虽然能把这球断下来，但是你没办法，对吧？你出不了球。
2: 现在就是全员退守，
0: 上莫莉娜就已经放弃就边后卫的助攻了，因为蒙铁尔还有助攻能力，莫莉娜是纯防守。
2: 对，88分钟，
1: 看看这脚，
2: 远射，
0: 哎呀，这
1: 哎，
3: 罗德里啊，没压住啊。
1: 今天就是射门这一项啊，稍微有点让人失望啊。
2: 13-0了，射门。
3: 你看这个
1: 空了，
3: 中路空了。
1: 对，后腰这位置上没人了。
3: 正好是在这个前卫线和这个后卫线的结合，
2: 也是在仰天长叹呀。
1: 这个地方估计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去弥补。
3: 肯定你全场都在那被大六猴的跑，肯定没劲儿了。
1: 没劲儿了。
2: 89分钟。
1: 要是踢到加时赛，这个也很难办。
2: 全场比赛进入到，即将进入到伤停补时。
3: 哎呦，这是机会。
1: 梅西看看，没办法，对吧？
2: 摘不出去。
1: 对，
3: 你永远处在被人家包夹。啊，几个人的包夹啊！哎呦，拉莫斯，
2: 嗯，
3: 纳瓦斯、普约尔、
2: 哈维、
3: 哈维、
2: 伊涅斯塔、
3: 卡西利亚斯，
1: 对。这哥几个是不是要想，是不是比我们10年还厉害啊？是吧？
3: 这哥几个说有我上场早就进了，你知道吗？这是
2: 10年他有大卫比利亚呀，
3: 有大卫比利亚，对，托雷斯，
2: 对，
3: 对吧？
2: 哎。这球吹了西班牙的，
3: 刚说完就费兰托雷斯的犯规啊！下半场，
2: 上半场伤停补时4分钟，
1: 四分钟，刚才说了。
3: 下半场没有太长的停顿吧？就罗梅罗那个受伤是吧？
1: 那四分钟也基本上是一个常规的补时。
3: 四分钟，我觉得算是补水，怎么也得7分钟啊！当然了，我是心疼这个阿根廷队少跑一会儿吧，就四分钟。如同看到了这个救世主一样啊，赶紧这个感觉心里放宽了不少。哎呦，
1: 哎，
2: 梅西拿球
3: 来了，
2: 给边路，哎，这个球撞倒了梅西，
3: 打到裁判身上啊，补吹了一犯规啊。
2: 阿根廷队这个球有点闷裁判的意思啊，
3: 这个就是撞了脸一下啊。这个球如果按照之前的判罚尺度统一的话，也不会给，
2: 对，
3: 不会给黄牌啊。
2: 梅西拿球纵向突破，被西班牙队阻挡犯规放倒。
3: 他站着没动，
1: 对，我的线路没动，对吧？
3: 但是这一下啊，一分钟能耗一分钟。
2: 嗯。
1: 梅西心想：我不是要得牌，我是要躺一会儿，对，
3: 对
1: 吧？耗点时间。
2: 91分半。
3: 哎呀，这会儿阿根廷球迷
1: 吼起来了，
3: 也不是来劲了，因为这球在对方的半场，你知道吗？
2: 等了好久。
3: 对。
1: 一直也憋着要喊一喊，没找着机会。
3: 我这球要能
1: 看看能不能形成一次打门吧。
3: 我刚才说这球要能绝杀了，我的那我跟你说，那真是天上果然也能掉馅饼啊！抡一脚吧，
2: 横带，哎，
3: 没有，
2: 这下
3: 没
2: 有吹犯规，
3: 没有。还有，
2: 禁区里面。
3: 哎，
2: 低平球传中，被乌乃西蒙压住，
1: 这算打门吗？
2: 不
3: 算，不算，不
2: 算，
3: 传
1: 球，
3: 传
1: 中，
3: 对吧？
1: 那就麻烦了。
3: 哎，这一下漏了，看看，
1: 3-3，
2: 哎，远端有空间，
3: 选择自己单干了，这是
2: 打得太正。
3: 嗯，
2: 马丁内斯
3: 对角，
1: 哎
2: 呦，这个动作有点大，
3: 这个对角
1: 有点大。
3: 哎，两黄变一红。
2: 恩佐，在尔南德斯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
1: 这加时赛没法打了。
2: 在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一分钟，对角的时候没有收，
1: 库巴西
2: 直接把库巴西人整个踢挂了起来。
3: 不是这个球，恩佐，你不知道身上有张黄牌吗？你还用这样的动作？
1: 这个他以为他应该先触到球。
3: 不不不，这个球是并脚五五开，人家在前头，你看。你看
2: 他完全没有收，
3: 对，他没收，但是他这一下
2: 在空中库巴西
3: 到底
2: 是一个前空翻啊，
1: 他也没伸脚。
3: 哦，这个球其实飞起来，对，这个球
1: 他也没伸脚。
3: 哎，如果回放一下，是不是构成一张黄牌？
2: 看看VAR会不会介入？
3: 对，VAR可能会介入。
2: 确实，确实，
1: 你看他就让
3: 他不是踢出去的吧？
2: 对
3: 对。然后库巴西借势飞起来，这个球VAR可能检查一下。
1: 但他有那个右脚稍微的还有一个往前的动作，
3: 对，有接触，
2: 没有收，他没有收，
3: 对，
1: 但他不是很夸张的，
3: 不足以的说我给你施加外力，给你踢飞起来，
1: 对，那不是，那不是
3: 啊，对。
2: 阿根廷队几乎全员在围着当值主裁判温契奇在抗议，
1: 这个要争取一下。如果这个真的是罚下去的话，加时赛就没法踢了。 看一看啊，
0: VR
1: 要干涉一下，
0: 有没有缓啊？
1: 对对对，
0: 看看啊，
1: 要看一眼啊。
2: 但温契奇是一

0: 你先离场，
1: 你先离场，对对对，
2: 那肯定要先离场。
3: 恩佐费尔南德斯
0: 上一场打英格兰队那个远射，
1: 对，
0: 帮助阿根廷队渡过难关，但今天不冷静啊。
2: 今天实际上全队踢的都很失常啊，很别扭。
1: 其实他这个动作我能理解，他知道他自己身上有张牌，他其实没有做特别过分。
4: 他那个动作其实已经在收了，
1: 对，
0: 库巴西现在还没有起来，
2: 没有收的那么就是让人无可挑剔。
1: 库巴西这个动作感觉稍稍有点夸张，我觉得。
2: 哎，梅西要投诉
1: 库库雷利亚是不是对他说？
2: 对，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
1: 搞心态啊，搞心啊！你看
2: 哦。是要假摔吗？
1: 不是
0: 不
1: 是，
0: 应该是
1: 告诉
0: 他
1: 说
0: 说什么了，
1: 告诉他是 VR 可能在看
2: 啊，
1: 但是应该 VR 有一个最后的 decision 吧。
2: 那梅西指的那个库克雷利亚什么意思？
1: 刚才可能库克雷利亚对他嘴里可能说什么，
2: 对啊，他就投诉嘛，
1: 但是他没捂嘴，他要捂嘴就肯定被罚下了，对。
2: 那什么意思？
1: 那看来是认定
0: 没有问题。
1: 对，是两黄变一红，不是直红。
2: 但是屏幕上没有给出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并且检查完毕的。
1: 肯定，刚才
0: 已经恢复了。
1: 宣读肯定就是这样。
0: 比赛已经恢复了。讲西班牙队多打一人，但是九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但是这刚才这一下，可能裁判还得酌情再补点时间。
2: 对，肯定。四分钟再加两分钟吧，
1: 那就全面退守。
2: 对
1: 啊，这个
2: 这时候就得死守了啊。现在关键是西班牙没有一个高点
1: 啊。哎呀，
0: 啊，你得把球断了，
1: 亚马尔
0: 没办法出球。
1: 亚马尔和这个谁啊，这个尼科都是不好。
2: 哎，这犯规。
1: 这个
2: 高点
0: 进去弧顶的位置，
2: 哎、
0: 帕雷德斯。
1: 这干嘛呢？背身上去就一脚，这是我的。你就逼着他向回呢，你看他向回。
0: 九十六分钟、
1: 啊、
0: 西班牙队有最后绝杀的机会，定位球。
2: 你过去堵住这位置就
1: 行、是。对啊，他这时候你干嘛非要伸脚，贸然你说给这位置一个任意球。
2: 看看谁来罚。
1: 这周是头脑啊，真是不够冷静啊，这。西班牙那么多脚法好的球员。
0: 这个位置还真是正对球门，而且越过人墙有下坠的空间。
2: 对，这个左脚右脚都可以。
1: 亚马尔可以踢，
2: 亚马尔，
1: 然后
2: 波罗，
1: 对，波罗是脚法不错啊、
0: 嗯，而且这两个人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1: 对对，
0: 对于人墙和门将来说还真是麻烦。
1: 巴埃纳要在的话也挺好，巴埃纳也可以打。哎呀，大马丁啊，全靠大马丁了。
0: 已经九十七分钟了，西班牙队这真的是九十分钟之内大概率最后一次机会了。
2: 嗯，
0: 看能不能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比赛，
2: 来个绝杀。
0: 阿根廷队全员推到禁区里，
2: 这个球关键啊，看看谁来罚。
1: 哎呦，这距离还真合适。
0: 是，
2: 正好有个下坠的这个。
1: 对，但是打近角，看看啊，门将
0: 马丁内斯选择了站在中间。
1: 我估计波罗打吧，看这架势像波罗。波罗要打，有可能打这个大马丁的左手。
0: 温西奇再次示意，
1: 人墙得起跳啊，人墙得。
0: 亚马尔直接打。
2: 哦，
0: 马丁内斯啊，
1: 对，
2: 你猜对了方向，
1: 对，
2: 没有
1: 没
2: 猜对
1: 人，但是就说这个位置左脚打吧，
2: 对，
1: 不好，其实
2: 左
1: 脚，左
2: 脚应该
1: 打
2: 这样，打右上，
1: 对，其实就是
0: 马丁内斯选择站在中间是对的，
1: 嗯，
0: 这样起跑的距离、助跑的距离够，把这个球挡出来，角球再开出来，啊，开出来的一瞬间，温奇奇已经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全场比赛结束0-0。首先要恭喜我们的所有答题的这个专家们。我之前就说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测的是，猜的是
2: 四节
0: 里面哪个时段是第一个进球产生的时段。如果零比零怎么办？算大家都答对。当然这个就不会改变排行榜上目前大家的这个位次啊。
2: 我们
0: 最后也送一个安慰奖。
2: 谢谢阿根廷。
0: 谢谢双方吧。
1: 我真是一直这儿提着心在看这比赛。
0: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0-0，冠军没有产生，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要赢。

0: 来30分钟的加时赛，在加时赛之前我们先来点名点名这90分钟啊，射门次数比15:0，射正次数比10:0，控球率66%对34%，这个对阿根廷来讲非常非常困难的90分钟，但挺下来了，现在又少打一个人，
1: 后面的这个30分钟还有可能
0: 像阿根廷球迷想象的那样产生奇迹吗？朱老师，
2: 你其实岂止少打一个人，对吧？现在你想想，要打到加时了，现在这场上跑不起来的球员至少仨啊，我觉得麦考利斯特已经跑不动了，梅西跑不动了。恩佐下去了，所以你想想，德保罗身上有张牌，
1: 德保罗下去了，
2: 不是德保罗，帕雷德斯，
1: 帕
2: 雷德斯身上有张牌啊，你想想，就现在这队里，你一直防守是靠跑动来去弥补空当的，这个加时赛的这三十分钟啊，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啊，就只能真的把自己所有人全退回到禁区线了。就彻底摆大巴了，只有这一招了。我现在看也没有什么特好的解决办法，你上不上老塔罗也没用，足球整体运动你靠他一人现在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倒觉得也许梅西啊，后撤到后腰的位置好一点，直接去给前面的队友去发牌去啊，就说白了狗叼飞盘，就大家说的，你只有他如果说能有好的脚法找到自己的队友，这也许还是反击中的一个，算是没有办法中的一个办法吧，因为现在看对于球队来说，想掌控住球权，再能从容的组织进攻，整场证明是不可能的。
1: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一下，这个30分钟还能撑过去，真的撑到点球的话，按照历史记录来讲，阿根廷是占优的，对吧？阿根廷世界杯历史上打过7次点球大战，赢了6次，胜率是85.7%。西班牙迄今为止打世界杯点球大战5次，只赢了一场，输掉了其余4场，也就是说胜率只有20%。所以对西班牙来讲，
0: 李老师现在是不是意味着30分钟一定要把握住进球的机会？
3: 我觉得这个机会已经到来了啊！这个真的是，如果说11对11人啊，让阿根廷人居然就感觉到已经被罚下去一个人了。那么现在真的被罚下去一个人，我觉得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你就是那个射门的时候稍微注意丢丢啊，估计这球就有了。但是说到这个阿根廷，虽然我不是向着这一波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跟朱老师有一个商量，我觉得现在应该考虑撤下梅西了，不要再想梅西霍去还给打一反击，这不可能了。
2: 我就
3: 上一老塔罗，你起码借着体能，你还能霍呀霍呀。
2: 不，你看啊，从这个葡萄牙的这个马丁内斯你就能看出来，如果把梅西换下去，反而也是输，输了呢，那估计就各种的压力啊，这个教练承受不了。但是呢，你要不坏他呢，
3: 因为
2: 一直在那儿输了呢，反而也至少你压力呢，我觉得大家说你已经拼到尽头了。能拼已经拼到这份儿了，
3: 因为现在对于阿根廷来说啊，这个以少打多的情况下，
1: 裁判来重新主持这个挑边仪式，
3: 所以太残酷了啊！这个时候让老将再去跑，我觉得不合适。换上一个生力军去跑一跑，不是为了进攻，不是为了反击，而是为了更多的体能。
1: 加时赛马上就要开始，
3: 斯卡罗尼确实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压力啊，他要
4: 抉择这个事儿。
3: 这个时候留下梅西，我觉得他是一个推
0: 现场，我们目测超过8万人的观赛的球迷和全世界的球迷来讲，
2: 对啊，这时候叫精神领袖。
1: 多看一会儿这个决赛，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3: 哎呀，我们真的看到了一届世界杯决赛，有一支卫冕冠军队90分钟常规比赛时间之内零射门。这个在96年的世界杯历史之上啊，我是没查啊，朱老师你有没有
2: 没有过
3: 吧？
2: 没有，
3: 这是破天荒的一次。
2: 你别说卫冕冠军了，就是两个作为参赛队，好像也没有。
3: 这个，我觉得这个，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对于赛后来说啊，各路专家、各路足球圈的绝对明星会对这个事儿会感到非常的迷惑不解。
1: 加时赛上半场马上开始，重新挑边之后。西班牙队从左向右攻，蓝白剑条山阿根廷少打一人，从右向左攻。中国之声为您带来世界杯最终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双方加时赛上半场的较量，比分还是0-0。
2: 这个比分啊，让我想起了14年世界杯决赛，当时德国和阿根廷打成了0-0，然后加时的时候是隔侧的决赛。
1: 对
3: 对
2: 啊，但是那比赛0-0，至少是大家有来有往，
3: 对，
2: 还能踢，
3: 没错。

0: 请大家的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克威廉斯。
1: 尼克上场之后这个状态一般啊，而且和
0: 现在库库雷利亚已经到了一个边后腰的位置，
1: 对，跟库库呢俩人还需要有点化学反应。
2: 那你亚马尔这边的表现应该说更跟赛前的预期差得太多、
1: 是，
2: 对，
0: 转到右边，
3: 这所谓的球王
0: 耐心的在外围倒脚
1: 接班人，你、
0: 阿根廷队的防线现在压成了两条线，
4: 只能说太年轻了呗、对吧，有这能力但是你发挥不出来，
0: 制造了一个西班牙队反抢的犯规，阿根廷队能缓一缓。
1: 现在阿根廷队就是用这个叫什么碰瓷儿，
2: 对
1: 啊，就是我拿着球我奔你这个人身上撞。其实我也没指着，我说你看他根本就没变相、没有变相摆脱，我正撞着你，最后判你一阻挡犯规，我能缓一缓。哎呀，这比赛真是，就像有
0: 大马丁上来
1: 说我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但同样对阿根廷队来说真是没踢过就这样的比赛，这是生动的上了一课。我也认为这可能这真是就是欧洲足球和美洲足球的差距，可能就体现在这儿。
0: 长传，这球拿不到，
4: 没有、这种反击，
0: 西班牙队门球，
4: 对，这种反击一点意义、一点实战意义价值都没有，
0: 缓一缓，
4: 所以现在
0: 让防守队员缓一缓，
2: 这还是最后常规时间
0: 90分钟最后的那个任意球。
2: 对
0: 西班牙队观赛团的那些民宿瞬间起立、
2: 对，都在等着这绝杀，
1: 本来还想拍一下精彩瞬间是吧？
0: 哎，到禁区里面，西班牙队突然到禁区里面，
1: 哎呦，没拿住，
0: 刚刚这个慢镜头回来之后，这球已经到了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西班牙队没能形成攻门，前场又反抢了，
1: 没蹭到，
0: 又是马丁内斯，
1: 稍稍改变一下线路就行了，
0: 没有失去自己的位置，悬呐、
1: 哎呀，这个
0: 再吹，西班牙队反抢犯规，
4: 这个就等你犯规
1: 了，对。
0: 刚刚这个球是挑传身后，如果蹭上了，绝对就有。
1: 哎呦，这球不要甩头，
2: 对啊，
1: 就直接迎球顶，顶一个反向就可以了。
0: 这尼克威廉斯这发型因为比较复杂，可能这小辫子甩起来他才有感觉，
2: 把那个头发给烫硬一点，这球就进了。
0: 前场的反抢，
1: 西班牙怎么也胡踢了？你人数占优势啊，你踢的可以完全耐心一点。
2: 再看一眼，
1: 你看这球，他这
2: 他蹭到了一点，蹭到了一点，
1: 蹭薄了，
2: 但是蹭的太薄了，
1: 蹭薄了，
2: 哎，
0: 也就是小辫子甩上了一点、
1: 这就是小时候这头球基本功没练过、
2: 光看速度了，
0: 阿根廷的大脚往前开，吹了前场的犯规，应该是阿尔瓦雷斯的犯规。
1: 16射11中，
0: 对，射门次数比16:0，射正次数比11:0，但是比分是0:0，
2: 有点魔幻的一个积分牌啊，这个技术统计牌。
0: 西班牙队大范围转移，
1: 这球往哪儿顶啊？我天，
2: 自己要送吗？自己要送？
1: 这西蒙尼，这，哎。
2: 现在就不要再说了啊！就是已经
0: 作为一个边前卫，进攻型的边前卫，现在被迫打到后腰位置上，
2: 对，全乱了。
0: 他没办法摘得那么清楚了。
1: 这解围高远偏啊！这球你他肯定是求稳，宁可后蹭往边线蹭。
2: 你说现在要西班牙进了一个球，这阿根廷队怎么办？
1: 没办法，
2: 你还得挨着打，对不对？你
1: 要
2: 反击吗？
1: 敢扑出来，
2: 马上
1: 就给
2: 你
1: 了。
2: 对你可能更
1: 就会丢第二个。现在就是看西班牙什么时候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而阿根廷队啊，众志成城就是守这个点球了啊！
0: 连续两下拼脚下球，这球出界了。小西蒙尼连续两下断抢对方的脚下球，对脚之后形成了二次反弹向前，差点形成了一条龙。西班牙队继续中路控球。全场比赛95分钟，比分还是0:0。

0: 机会。
1: 哎，一下挡出来，
2: 有了。
3: 先吹了，
2: 先
3: 吹
2: 了，
3: 先
2: 吹
3: 了，
2: 先吹
3: 了。
2: 你刚刚那次补射把这个球打进了球门，但温季奇先响了哨子了。
1: 梅里诺，看看是不是犯规啊？
4: 还是吹了，肯定是。
2: 看一下怎么回事？是吹了对门将的犯规吗？
1: 侵犯门将。
3: 好像在门将之前，是不是就已经有阿根廷队员在禁区里倒地了？
2: 温季奇应该是在和维尔助理裁判在商量什么？看一下这个扫过来，第一下停球没问题。
3: 就是这一下，
1: 就这
3: 一
1: 下，
3: 对奥贾门迪，就梅里诺是不是这一下？
1: 对，
3: 因为后来然后他直接脚尖还蹭到球了，就这一下。
1: 嗯，
2: 梅里诺转身左脚打，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倒地把这球扑出来，第二下再补。其实补射本身没有问题，
1: 对，补射没问题，
2: 就看前面。
3: 这大马丁第二反应已经够快了，
2: 是
3: 这一下还碰到球了。
4: 而且主裁判啊，在这个尼克射门之前，他已经是判了犯规了，所以不是后面他看了进球以后再判的。对，跟梅里诺在解释啊，这个
2: 温契奇还是吹了，坚持了这个判罚，这样这个进球不算。但这个球梅里诺有犯规吗？看一下。
4: 就这一下，就是后面的一下啊。
2: 这个球因为是在奥塔门迪的身后，所以看不清楚奥塔门迪为什么突然倒地。
3: 哎呦，
1: 有
3: 大
1: 马
3: 丁要伤了，
2: 这可麻烦。
1: 伤了以后这点球怎么办呀？
2: 先不考虑点球吧，先把这个120分钟撑下来。当然会有两个门将，鲁利和穆索。
3: 鲁利还可以，鲁利也扑点球扑得不错。
2: 这边阿根廷这队员还在治伤。97分钟，比分还是0-0。
4: 他加时赛以后，他应该加一个换人，对不
3: 对？
4: 对，
3: 加有多一个换人名额。
2: 但是他得，阿根廷队得等着，万一西班牙队先进球，我必。被迫反击的话，我这个换人名额得留给老塔罗马丁内斯。
4: 大马丁没事。哎呦，西班牙
3: 埃里克加西亚，苏维门迪，
2: 这是要加一个反抢型的后腰上来。
4: 苏比门迪是吧？18号
2: 也可以这么翻。
1: 27岁，181，阿森纳的。
3: 罗德里
2: 换下罗德里。
1: 现在因为多一个人嘛，估计也够了。
2: 拉波尔特也下，就是换下一个后卫，换下一个后腰。
3: 还是巴萨系啊，加西亚能打，这是万金油，左右边后卫、中卫、后腰全能打。
2: 德拉芬特加时赛先出牌，98分钟，比分还是0-0。西班牙队刚刚打进一球，但犯规在先被取消。
4: 你说这个球让西班牙如果
1: 争到了罚点球大战，我觉得西班牙人也确实太不舒服了啊！多一人这么大优势是吧？最后拉到点球大战，你就是赢了也不舒服。
2: 西班牙的直塞打左路，
3: 所以争取30分钟内解决问题。
2: 断了林科威廉斯脚下的球，
3: 你看看，这老是想着能横传转到中路，你西班牙早就给你断了，
4: 对，没有这个能力。
3: 这场比赛多少次了？不敢纵向传球，因为你前面阿根廷要换人了吧？
2: 球在西班牙队脚下，
3: 你前面
2: 到左边
3: 估计小
2: 利亚上来，
3: 你要不换梅西的话，就只能把阿尔瓦雷斯换了。
2: 给身后，
3: 换上老。
2: 加时赛之后，西班牙队其实增加了一些挑传身后球，犯规了，犯规了。
4: 手上有动作。
3: 无球的情况下还触球啊，这一下。
1: 可是我没听见门，没听见声。
3: 那不行，这个。你看欧冠里面无球情况下触球，最后还
2: 如果吹了刚才这下犯规，就应该是吹梅里诺手肘上有动作，
4: 他肯定是有身体接触的
3: 踩。
4: 再看一下
3: 他那个脚踩到奥塔门迪那个脚面，你没看奥塔门迪那一下起来了？
1: 这个画面没给到。
3: 他踩到那个脚面上，其实可能是无意的，往后退的那一下踩。
4: 他没有看到。
2: 西班牙队再来，左路尼科切回来。还是在外围控制，西班牙队是真耐心啊！45度起球，原点，阿根廷队解围，但是球在另外一侧，库库雷利亚拿到， 换另外一边会直接起球吗？
1: 我现在有点想支持阿根廷了，我觉得真不容易啊，对吧？

0: 你这么大优势，你但是你进不去啊，对不对？
1: 同情弱者。
0: 对啊，你确实没办法。你看西班牙人现在连个远射呀，
2: 进入远射射程。
0: 对啊，你来一脚，
2: 转移到右边。
1: 没事，这时候化身佛的脚嘛。
2: 内部没有传切的空间。
0: 这是他一个点，对，但是你这个质量，你这质量太差了。
2: 100分钟，比分还是0-0。
0: 对，
1: 真要奔点球大战去。
0: 是
1: 啊，哎，斯卡洛尼这命真硬啊。
0: 嗯。
1: 哦，这个塞内西。
0: 嗯。
2: 换谁呢？
1: 换中卫，那就是
0: 换9号阿尔瓦雷斯
1: 啊，
2: 彻底退守。
0: 对，就是死守。
1: 死守。
0: 就是跟你死守。对吧？因为你现在再攻也没有意义，你攻不动，所以就是难看点呗。我干脆就难看到底，
2: 少一个人，确实这个时候选择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0: 对，我觉得这对。
1: 那你这打点球怎么办？
0: 打点球，那这我觉得阿根廷人心里占绝对优势，
2: 先撑到点球，
1: 先活着是吧？
0: 对，先活着。哎呀，又是梅里诺呀！
2: 后插上的强点攻门，
0: 真好啊！
2: 顶向远角，马丁内斯没有反应，但这个球顶偏了。
1: 我的，这球
0: 就差了一点啊！
2: 突然的传中，
1: 跑也跑到位，
0: 顶也顶得很好。
1: 哎呀，
0: 就是多了一丢丢，
1: 要的角度太
2: 刁
1: 了。
2: 了
1: 哎，这球要进了，就是金球制胜了。
0: 对啊，
2: 射门速度比18-0，射正速度比还是11-0。

0: 西班牙队再来，103分钟，加时在上半场进入到尾声。进入射程，没有选择远射，推到左边，扣一下，
1: 不用那么复杂。
0: 尼克威廉斯尝试远射，被封下来。阿根廷队反击，
2: 回敲，
0: 梅西外脚背往前撩，这球不越位，
2: 但是太慢了。
0: 这个球
3: 没有吹，没有吹。
0: 小西蒙尼示意不可思议，
3: 有点，
0: 但裁判没有吹。西班牙队转过来反击，但是亚马尔停的不好，这球应该提出了界外，
2: 越位了。
3: 边线，吹边线，
0: 两边的替补席要有动作。助理裁判赶紧来叫停，小西蒙尼还是不干，说刚才这下真的不犯规吗？再看一下啊。
2: 库库雷利亚也看着球，
0: 但是我感觉他是知道小西蒙尼。你看最后架肘的这一下，他如果不知道人在那儿，他不会架肘的。
2: 问题是整场阿根廷队都这样动作，对吧？
0: 架肘这一下其实就是保护自己啊，背着要冲撞去的。顶级边后卫，你说他这个时候不知道人在哪儿，不可能。
2: 这塔利亚菲科这一下啊，动作也够坏。
3: 对对，
0: 嗯，
3: 这个出了边线的这动作啊，
0: 会让对方失去平衡啊。
3: 但是他现在就要挑衅你，
2: 就是是，
3: 啊，就闹点事儿，
2: 对
3: 吧？你再心态一变，这他就达到目的了。
0: 104分钟，斯卡罗尼主教练吃到了一张黄牌，因为抗议判罚。阿根廷队难得能把球控一控，
3: 补三分钟，
0: 加时在上半场补时三分钟。哎，
2: 哎，这球，哎，
0: 没有吹，
2: 也
0: 没
2: 吹，
0: 没有吹。温季奇
3: 着一下，
0: 温季奇每一个上半场啊，
3: 着一下。
0: 90分钟的上半场和加时赛的上半场相对都比较温柔，但是到每个下半场，相对
2: 开始
0: 比较严厉，
2: 自我纠正了，开始。
3: 下半场不纠正，这就火就上来了啊！
0: 西班牙队再来，内部有空间，倒在禁区前沿，
2: 这
0: 继续没响，
2: 这肯定不会给了，这动作接触太轻微。
0: 阿根廷这球摘不出来啊，
2: 没了，就是你只要稍一犹豫，想自己啊去盘带，这就丢了。
3: 这是
2: 佩德里还是谁呀？这在这儿，
0: 梅西把球拿住，原地转身，
2: 好球，
0: 摘出来了，
2: 没劲儿了。

0: 球速度
1: 没劲儿了，
0: 拼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106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进入尾声。
1: 刚才看这个边上谁过来接应了，那一下明显感觉就蹬不住了，就已经没劲儿了。梅迪娜吧，是梅迪娜，哎，看不出来啊。
0: 亚马尔奇啊，那意思把球主动交给阿根廷队员，你罚界外球啊。梅迪娜，你示意我得喝口水。
2: 都没注意梅迪娜什么时候换上去的。
0: 下半场。
1: 下半场，对。换德保罗的时候。
0: 对，
1: 那
0: 两个人一起。
1: 两个人一起，对。
0: 哎，就是刚才
1: 这个费兰托雷斯推了一下啊，这就是阿根廷的心理战。
2: 对，这时候你推我就倒，嗯。
0: 应该给了西班牙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吧。现在温契奇的哨子也没有那么果断了。球出界外之后，一概是先看助理裁判。连续空中的争顶，这球先出了界，
1: 出了，嗯。
0: 107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结束。这场比赛会有点球吗？
1: 我觉得我在设想的一个剧本，虽然我也希望啊，因为我站在阿根廷这边，可能希望耗到点球，但是我觉得方亮，你可以查一下2010年世界杯。伊涅斯塔那绝杀是什么时间？
0: 想不起来了。
1: 114分钟吧，我记得好像是。
2: 也是很。
1: 我觉得剧本会不会出现在114到118分钟？
0: 加时赛上半场结束，比分还是0-0。按照规则，应该很短暂的休息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下半场的较量。
1: 梅里诺这一下太可惜了。
2: 我觉得现在罚点球的可能性相当大，
1: 越来越大了。
2: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们俩，
1: 阿根廷，
2: 因为
0: 我觉得你们俩现在都有点叛变自己原来的感觉。
2: 我现在有点看不下去了。
1: 我们俩互换位置，
2: 对对，我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西班牙真的太不容易了，到现在没射门。
0: 伊涅斯塔2010年世界杯进球的时间是116分钟。
1: 你看，我记着，
0: 差不多，
1: 我记着差不多，对，
2: 就是。
1: 那
2: 就是最后
1: 剧本吧，咱们看吧啊！我刚才说114到118，正好中间116啊。
0: 无论如何，加时赛下半场的15分钟要打完。现在，西班牙队队员又是围成了一个圈，在彼此的鼓励啊。阿根廷的队员在拼命的补水。
1: 这球打点球啊，对西班牙首先士气上是个打击。我那么占尽优势，
2: 打击非常
1: 大。我没能拿下来。然后另外一个门将啊，扑点球，大马丁这状态，我觉得好家伙太管用了啊。
0: 全场比赛加时赛上半场打完，射门次数比19-0，射正次数11-0，得分机会3-0，预期进球1.72:0，传球成功率91%对78%，控球率67%对33%，西班牙各项数据领先，但比分还是0-0。
2: 这个比赛如果拖到点球大战，我认为阿根廷队卫冕已经成功一半了啊！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概括主教练的表达的话，斯卡罗尼说的是享受过程，他说打到这个份上，不论最后能不能卫冕，我们已经创造了奇迹。而西班牙那边德拉夫恩特强调的是相信自己。
1: 那这场比赛要真是能通过点球拿到冠军，那我觉得那又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0: 是
1: 全场零射门，但最终我赢了啊！
0: 想起了马拉多纳率领的阿根廷队90年世界杯上那个磕磕绊绊靠着点球一路前行的身影。
2: 这心态上，我认为阿根廷要拖到点球大战，一定是赢了啊，一定是胜了啊。西班牙呢，这个五个点球必须个个都得进啊，因为你这个没什么可商量的。
1: 昨天90分钟让你们看了10个进球啊，今天我让你120分钟看
2: 一个都
1: 一个都没有，
0: 平均一场还是有5个的吧。国际足联说我们擅长数学。
1: 哎，我现在最心疼的是这个决赛的门票，好家伙，花了这么贵，然后到现在为止一个进球没看着。
0: 但是国际足联说了，我们你本来想看90分钟，我们白送您30分钟。
1: 那问题是您这
0: 买酒赠三，
1: 您这个首先90分钟的质量不高，然后您送的30分钟还不知道这质量是什么样的。
0: 都看决赛了，要啥自行车啊？来，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开始。 一边之后，蓝白这张山，阿根廷从左向。

0: 右攻，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双方最后时刻的较量。
1: 105分钟，
0: 这15分钟如果还是不能取得进球的话，点球就会如约而至。右路45度直接起球，
2: 摆渡下来打门、进球了，
3: 费莱佩雷斯，
0: 这是路的传中远点、头球摆渡摆回来，
2: 费莱佩雷斯二线跟上，直接起左脚把这个球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比分改写了。
4: 这是多少分钟？这是
5: 刚开始，
4: 刚开始啊，
0: 准确的讲应该叫106分钟，
4: 106分钟，提前了10分钟。
5: 虽然是刚开始，但基本上也就是终结了。
4: 哎，跟我判断的剧本情况差不多。你看，到加时赛的下半场，只要进球，
0: 这样阿根廷队麻烦来了。现在落后一个球，又少打一个人，要不要压上来进攻？
5: 我觉得阿根廷要破一个记录，就是不能120分钟一脚打门没有，还丢了一球，冠军也丢了。
0: 弗兰托雷斯今天是替补出场，
4: 这
0: 个进球，
5: 这球打的是真脆，
0: 价值万金啊！
5: 对，打的真脆，
0: 传球非常果断。
5: 你看这个点，这头球这点也很棒。
4: 你看是谁没回来啊？你看在那杵着腿，弗兰托雷斯后头啊，后头
5: 都回不来了。
4: 后头有一个人，17号，
5: 这小西蒙尼，
4: 小西蒙尼干嘛呢？
5: 回不来了。
4: 不是你是替补上场的，你都回不来了，
0: 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他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
4: 你往回收的时候啊，你看看
0: 门将因为往远端移动，已经漏开了自己的大半个球门，这个球没有办法了。阿根廷队守了105分钟的球门，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城门失守，
4: 这得吃张牌。费兰托雷斯这一下得吃牌，
0: 这是。波罗的传中，然后尼科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禁区里跟上无人盯防，抽射得手，阿根廷队得压上，吹了西班牙的犯规。107分钟，西班牙1-0领先。

0: 远球掉进来，
1: 争顶之后二点被出击的门将拿到，
2: 阿根廷还是没能形成射门。
0: 西班牙队现在是不着急了，一球领先是他们最擅长的
1: 发现和创造空间的这种传切。
3: 对，现在可能着急的就是阿根廷队了。
4: 对，
0: 但是少一个人没法上。
4: 对，你着急现在也没办法呀，对吧？你刚才0-0的时候你着急，
0: 射门次数比20-0，射门次数比12-0，比分1-0。
4: 这个数字真的是太刺眼了。我们今天三个人也是见证了世界杯发展史上一个奇迹的场面啊，真的不容易。
0: 但是我觉得虽然这场决赛打得很狼狈，阿根廷队一路走来真的已经相当不容易。
4: 对，为什么刚才立场有点小反转呢？我觉得我还是有恻隐之心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阿根廷把球断了，
4: 对，
3: 阿根廷队把比分扳平了，
4: 有一个射门呢，你得
3: 对，
0: 没办法往前传。
4: 对，哎呦，
3: 哇，这托雷斯，
4: 要是奇迹都往一块凑的话，我希望梅里诺，这球是梅里诺进的
3: 啊，
4: 那三场最后的关键战是吧？
0: 梅西回做，分到右路，没有空间呀、啊。
1: 左边有空间，能不能给过去？看见了，
2: 没有传到位，但是反抢、
4: 哎、梅西，
0: 这个球完全出球点被封住了。109分钟，
1: 西班牙1-0领先。这个球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开始，由费兰托雷斯打进。
0: 啊，阿根廷队打到目前为止，全场还没有射门。
3: 哎呀，这球怎么想的？往边上给啊？怎么能？哎，
4: 找梅西这个球也不对啊，给的。
0: 门将现在也一点不着急了。

0: 再看一下，
1: 你看那小西蒙尼在那站着，站那看着，他好像有点压腿抽筋儿。
0: 他已经不行了，我说他跑不动了嘛。
1: 你换着他这个换人，那是什么作用啊？这是你还是替补出场的都没劲儿。
0: 对。
2: 他不是打这个位置的，
1: 但是无论是不是位置，既然你站在那儿了，你要对这个位置有预判啊。这球要顶回来怎么办？他觉得这球可能回不来了。
2: 作为一名边路的攻击手，习惯性的这个球出来以后，第一反应，我作为攻击手，我能不能拿到？我的思维判断，觉得我攻击手拿不到，剩下的事儿可能是不是就跟我没关系了？
1: 哎，
2: 这个0.1秒的错失机会就会带来巨大的不同。
1: 哎，
2: 这球阿根廷反抢犯规。
1: 这球真是，要是英格兰踢西班牙，可能都不会踢成这样。
0: 那肯定啊，那肯定。
2: 纳卡利斯特吃到了黄牌。西班牙队往前给，阿根廷把球断下来，西班牙反断，但是不着急进攻。先回后场，
0: 这时候西班牙就通过控球就可以了，啊，1-0足以了。
2: 这个时候，阿根廷这断不下来球，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全场大溜猴了，给的球速慢了一点，可以再快一点。
2: 西班牙队连续倒脚。
0: 不主张再进攻了啊，就控球就完了，就是现在就是训练了。最后时刻拿阿根廷6-6，
2: 在身后到底线没有空间，脚跟扣回来，
1: 这还是越位了，
2: 吹了越位，阿根廷队得赶紧快发。各位听众，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直播，阿根廷对西班牙，加时赛打到112分钟，比分是西班牙队1-0领先，这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刚开场，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打进，
1: 传球是阿根廷的一倍多啊，700多脚对300多，
0: 哎，这球越位啊，
2: 没有吹哨子，再来
0: 两个，
2: 又是费兰托雷斯，打进这个球之后延迟举旗，
0: 对，越位。
2: 如果这个球再有效的话，这比赛就结束了。
0: 因为没过中线，你看没有？他一直在中线这
1: 边。没有越吧？
2: 这个球是不是
1: 好像左边那个球员是不是并行啊？待会儿VR肯定检查一下。
0: 对，
2: 腿是并行的，但不知道上半身有没有探出来。
1: 哦、还是吹了。
2: 吹了。
1: 嗯。
0: 这时候VR 也没介入，对吧？
2: 阿根廷再来。
0: 介入。我估计裁判这补时也就别补了。
1: 这球要是算的话，比赛就结束了。嗯、
2: 对。哎，西班牙队现在有意识在找身体接触。
0: 嗯，这时候要注意双方球员的情绪，别失控。
1: 这时候
0: 别恼羞成怒。
1: 找帕雷德斯也 对，因为帕雷德斯身上有张牌。
2: 阿根廷队任意球，所有队员都往禁区里赶、哦。
0: 他要发怒啊，也就是最后1分钟的时候，
1: 嗯、
0: 估计他会
2: 113分钟。理论上，如果没有伤停补时，还有7分钟的时间。
1: 第一了。
2: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回给大马丁，西班牙队的阵型并没有第一时间往上压迫，阿根廷队长传转移打到右边，梅西尝试过人，
1: 哎呦，这球要过去很危险啊，
2: 左脚撩传后点被埃里克加西亚解围，
1: 哇，打到这会儿了，梅西还能加速啊，过人啊！
2: 战术角球给后点，

0: 远端有空间，没有第一时间传，
1: 选择了长传，
2: 能不能赶上这个点？
3: 哇，还捞回来了，
2: 小西蒙尼吧。
3: 嗯，
2: 外围有远射的空间，底下挡下来，
3: 这是闷中面部了啊。
2: 裁判叫停了，因为打中了头部。
3: 这都，我跟你说，这都赖尼科。
4: 嗯，
3: 你这球啊，刚才要第二个就没有后的了。
4: 没错。
2: 我现在在想，因为上半场那个被动的换人啊，以至于现在落后了，老塔罗马丁内斯也没有出场的机会。
4: 这可能还不光是脸，这可能封在眼睛上了。
3: 但你检查，
2: 因为打中头部必须要检查。
3: 有脑震荡的话，你想想，
2: 应该问题不大。我看他在举手，
3: 但是他要闷到眼睛啊，有可能视力啊模糊啊这些。
4: 闷到眼睛，对眼睛会。
2: 阿根廷队是在投诉要补时是吗？
3: 这梅里诺后上的怎么也搬脚了？
4: 要看刚才这越位啊！
2: 你看肩膀
4: 啊，
2: 确实探出来一个肩膀。费兰托雷斯错过了梅开二度的机会。
3: 他应该先横着跑，然后再直线跑。
2: 对于一个在世界杯决赛里面进球的队员来说，不能要求他别的更多了。您说的那都是附加题。117分钟，西班牙队1-0领先。德拉芬特依然面沉似水，
4: 这一伤可能就不止120分钟了啊，肯定要往后延。还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3: 拿水冲一冲，
4: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2: 这样，裁判要坠球之后重新恢复。温西奇示意这个坠球点在什么位置？
4: 这现在双方人数应该相等了吧？
3: 对，
4: 对吧？
2: 对，
4: 雷诺还在场边，哎，上
2: 来了，
4: 上来了，这不到一分钟啊。
2: 这个往前长传都被西班牙队挡回来，直接外球，只能回个门将。大马丁停一下，大脚往前给，看第一点，阿根廷的外围拿到，想要直塞给梅西，打不进去。哎，西班牙的这个是有点找
3: 身体接触，这个尼科呀，真是
2: 没有必要，
3: 太不冷静了，这球的。你给了一个那么好位置定位球，你想想。
2: 哎，温西奇
3: 他是示意那个罚球点，
4: 罚球点应该在这儿。梅西在那拿手拿了一下，啊，所以要回来
3: 往前推进了，至少得有
2: 10米
3: 五六米，对，十米。
2: 全场比赛其实已经来到了119分钟，但是刚刚那个受伤，是不是还会再补一点？梅西定位球，选择了和队友的配合。
3: 嗯，好球！
2: 给给，
3: 哇！哎呦！哇，这谁给
2: 这个解围？
3: 谁给铲出去的啊？这一下
2: 差一点啊！这是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全场最好的机会。这个球沿着小禁区线捅进来，
4: 终于有射门了。
2: 不是射门，
3: 不是，还是传球，啊，
2: 对方的解围，
3: 嗯，
2: 但是差一点。
3: 但是梅西那脚射门打在梅里诺脸上，有可能算一脚射门。
2: 待会儿看官方的统计啊。
4: 裁判还在
2: 算一脚，算一脚，
3: 对吧？
2: 那1-20，
3: 对，那肯定算一脚，因为我记着法国队第一脚射门也是那么算的。
2: 再看这个角球，梅西开出来，禁区里面人仰马翻，球出了底线，示意继续角球。
3: 这对阿根廷队来说是机会了啊！孤注一掷，这时候甚至大马丁都可以上来。
4: 对，
2: 全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哎哎哎，又叫停了，又叫停了。
4: 对。这两下对西班牙队是一个提醒啊，最后时刻不能犯错。
2: 一停球扫进来，机会！
3: 哦，
4: 打飞了
3: 啊！这是一脚正经的射门，
4: 对对对
3: 啊。
2: 低平球扫到前点，摆渡之后，小西蒙尼在后点的赢球扫射打飞了，可惜了，可惜了，这几乎等了。

0: 全场的机会啊。嗯，再看，
1: 没压住，
2: 这一下机会还不错，
0: 转身的半径不够了。
2: 小西蒙尼，
3: 个儿矮，腿短，这
2: 个也不容易了，刚才都快抽筋了，对吧？
0: 加时赛要补时五分钟，现在是121分钟，还有4分钟。各位听众，我们要提前先打个招呼，因为我们节目安排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全场转播只能为大家转播到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看看在最后这点时间里面，有没有可能双方比分再来改写吧。今天这场决赛，无论对双方的球迷还是中立球迷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会。
3: 就是要
1: 奥打门，你也顶上去了，去争顶去了，扮演一中锋。
4: 您踢了半天，才有一个像样中锋都没有啊！
2: 哎，今天这场比赛可以值得总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但是时间有限，最后一分钟的转播时间，我们就先给大家转播到这里吧。在中国之声的全天其他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及时的告知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目前西班牙队1-0领先，阿根廷队少打一人，想要追回来难度非常大。我是方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李哥老师、朱一鸣老师这么长时间的坚守和精当的解说评论。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卫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4: 新闻聚焦：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走访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
3: 直击现场，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4: 环球军情，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表示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3: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4集《导弹工程兵崔道虎》，扎根深山为大国长剑筑巢。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4: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牢牢把握政绩观核心要义，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卫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请听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征的报道。
6: 官兵提出的6项具体问题，4项现场有了整改措施，剩下的我带回去。
3: 近段时间，海军某视训部队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带队走进官兵宿舍、执勤站位和试验场地，开展蹲点帮带。他们针对营房修缮、训练器材换新、就医保障等基层官兵急难筹盼的问题，能解决的立刻解决，没法当场解决的登记建档，明确负责人与整改期限。海军某视训部队林坤山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党委班子常态化到一线现场办公，精准摸清基层官兵的实际困难，持续深化收集、汇总、分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对照台账逐项盯办，限时消耗，有效破解了一批困扰部队建设的难点堵点问题。
7: 政绩好不好，不好写在纸上，全靠干在事上。我们常委带头勤到一线，能当场解决的就地办结，绝不往后推，一时办不了的定好时限盯住不放，坚决不搞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杜绝撂挑子的办结项目，实打实解决各类难题。
3: 解难帮建带来的实际变化，在海军某视训部队所属的某偏远海岛站点体现得最为明显。这里夏天潮湿难耐，冬天寒风刺骨，官兵们常年处于高湿高盐环境，吃水要靠消防车从山下运。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机关保障部门多次上岛实地勘测，与地方对接协调，最终将淡化水直接接到了营区。同时他们还安装了空气除湿设备，解决了室内夏季湿热冬季阴冷的问题。官兵们扎根海岛干事创业的劲头越来越足。海军某视训部队孙龙龙说，一件件暖心小事是部队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
8: 过去吃水靠车运，夏天蒸桑拿，冬天睡冰窖，现在淡化水接到了营区，空气能除湿机全配上了，组织不搞花架子，实打实解决了我们的难处，大家心里暖烘烘的，更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3: 对人民军队来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近年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科研团队深耕演训一线，始终恪守课题源自战场、成果服务战场的研训导向。某新型无人装备列装后，实装训练耗材消耗大、成本高、官兵上手周期长等难题接踵而至。面对堵点难点，部队技术骨干主动领命攻坚，自主攻关搭建模拟训练系统，确保新型无人装备首次参试就顺利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项目负责人韩大鹏深有感触地说，保障官兵训练水平稳步提升，就是科研工作最实在的政绩。
9: 现在我们认准科研成果能够帮一线练兵才最管用，埋头攻关破解训练难题，官兵实战能力越练越强，就是我们科研人员坚守的初心。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武器装备定型列装前的质检关口，海军某视训部队始终坚守宁可自身多吃苦受累，绝不允许装备带着隐患奔赴战场的工作理念。不久前，部队官兵奔赴陌生海域开展某型导弹极限性能试验，面对复杂恶劣海况，全体人员迎难而上，布设测控链路，精准捕捉导弹的全程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两倍多，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海军某视训部队彭奇峰：
10: 测控数据真实完整管用啊，是硬标准，数据采集越充分，装备可靠性就越有保证，我们宁可试验场上多流汗，也绝不让装备带着疑点交付，每一帧可靠数据都是战友克敌制胜的底气。
3: 倾力保障练兵备战，用心化解官兵难题，就是最实在的政绩。海军某视训部队赵民表示，部队将继续坚持重心下移、靶心向战，以务实举措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看基层官兵的获得感有没有增强，战斗力标准有没有立牢，科研试训有没有实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领全体官兵锚定主责主业，办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以实干实绩为强军新军贡献力量。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一言、曹贤志报道。近日，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官兵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老英雄的家中进行走访慰问，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慰问中，王于昌向官兵详细讲述了自己参加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的战斗经历，鼓励年轻官兵扎根岗位刻苦训练。官兵们深受鼓舞，一致表示要传承老英雄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宝贵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扛起强军使命。
3: 记者朱永恒、倪帅报道。近日，海军士官学校首批军事专升本舰艇综合电力技术专业学员顺利毕业，标志着学校军事人才培养取得新突破。据了解，海军士官学校着眼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就岗位模拟实训四个教学阶段。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就岗位模拟实训四个教学阶段。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军事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为部队输送更多懂装备、精技能、善打仗的高素质专业化军事人才。
2: 本台消息，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烟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0号至21号，渤海莱州湾相关水域内进行军事活动，禁止驶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近日举办军事体育运动会暨基础训练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全面检验官兵日常训练成效。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请听报道。
5: 一秒九正。
6: 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群众性比武活动现场，单双杠、武装五公里越野、短跑接力等体能科目轮番开展，官兵们全力比拼，挑战极限，展现过硬体魄与顽强意志。在随后的战术技能比武中，面对降雨导致的泥泞湿滑场地，官兵们在泥水中高标准完成匍匐跃进等战术动作，全方位展现了扎实的训练功底。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李家旭：
7: 从体能到技能，所有竞赛科目都聚焦实战，而战友同台竞技让我收获颇丰。良好的体能是发挥技能的基础，强体能、精技能缺一不可，都是飞行任务的必备能力。
5: 射手向一号射击地线跟进。
6: 射击比武现场硝烟弥漫，站位十足。面对定点打击、动态捕捉、近距离反击等多种作战场景，官兵们灵活应变，聚枪瞄准、屏息激发，动作规范连贯、沉稳高效，顺利完成隐显目标射击、精度射击、快速射击等科目。此外，这次比武还新增了三人协作攀登等科目，重点检验了班组协同攻坚能力。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李和：
8: 此次比武竞赛既有基础体能、技能的硬核比拼，也有班组竞赛协同的综合检验。通过同台竞技，让官兵在比拼中找差距，激发练为战的意识，全面提升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能力。
6: 特约记者刘招财、朱辉煌、柯江涛报道。
2: 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9: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的2026届学员毕业典礼上，一句句铿锵誓言响彻校园， 今年毕业季，为进一步打牢青年学员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树牢大家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

0: 地方去的奉献精神。学校还广泛开展红色场馆实践教学、座谈交流会、情景教育等特色活动，勉励毕业学员担当使命、练强本领，主动奔赴基层，投身强国强军事业。毕业学员景瑞瑞：
1: 看到曾经优秀的学长毕业之后主动放弃条件更加优越的单位，义无反顾选择到基层和边疆去工作，这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毕业在即，我的毕业去向也进一步明确，我要主动申请到祖国的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扎根军营，建功立业。
0: 为进一步让毕业学员感悟英雄事迹，传承优良传统，火箭军工程大学还邀请刘老庄连的优秀官兵走进校园，通过与优秀官兵代表面对面交流，引导广大毕业学员将青春热血融入部队实践。火箭军工程大学杨瑞介绍说，近年来毕业学员主动申请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人员数量逐年增高，今年有500多人主动申请到艰苦边远地区，青年学员扎根基层献身国防的信念更加坚定。
2: 通过体系设计毕业季活动，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让英雄官兵、先进典型和红色场馆等教育元素进一步浸润学员、感染学员、激励学员，让他们在浓厚的先进引领氛围中感悟英雄事迹，追随英雄足迹，切实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强军伟大征程。
0: 特约记者金秉辰、吴润平、潘健报道。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月19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再次袭击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伊朗有关部门人员已经抵达遭袭地区，正在评估袭击的规模。据了解，当地时间7月19号3:38左右，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有3至5枚导弹袭击了格什姆岛。另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4: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声明强调，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坚持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
3: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据伊朗方面7月19号的消息，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
5: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良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6: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5: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7: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5: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

0: 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1: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2: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

0: 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
1: 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4: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6: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9: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8: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0: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8: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11: 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8: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2: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3: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4: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5: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局点，送到军安局点。
1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5: 现在我们红色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1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6: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就

0: 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 辛苦了，
2: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1: 我是任天阳，
2: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1: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地方。
1: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

0: 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清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4: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6: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4: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葛少奇、张永。

0: 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
5: 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7: 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9: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11: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重庆。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甜，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出汗就脱妆的情况你遇到过没有？那今天我给您推荐圣罗兰的皮革气垫，帮你火速救场。这个气垫呢，真的是自带高级感啊，而且呢，它添加了水雾哑光的遮瑕分子，既服帖细腻又不会卡纹，修饰力也非常非常的好，虽然轻薄，遮瑕力还不弱，是不是很棒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来的价格也是更棒的，正装的皮革气垫啊，限时底价只要199元，想要尝试或者回购的朋友赶紧了，别错过了啊！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欢

0: 一方乒乓球台，连接千万乡村。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7月23日至26日，相约05东塔镇郑和塔广场。国球连乡村，拼出振兴路。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你，相约05，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1: You are listening to Ningxia Top One Music Radio. This is Pop Radio. P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